0: 今天辅导员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1: 嘘。

0: 乔真，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
1: 就是刚才的那位叔，
0: 啊，不是，啊，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四哥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0: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2: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2: 我都来了好几回了，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给你倒杯水啊。
3: 多来点。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
1: 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0: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1: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
1: 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啊，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啊，还有啊，那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宝珍，你约了你女朋友，
2: 我来吃饭。
0: 对嘛，坐下吃。怎么了？我有这么可怕？
2: 没有，不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也在。
0: 你要是不愿意见我的话，我这就走。
2: 不，我愿意。愿意见你。
0: 那就坐下，好好吃，一会儿该凉了。
2: 谢谢。
0: 最近怎么样？你先说。
2: 我挺好的。
0: 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能干。
2: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只要肯卖力气，肯动脑子就行。
0: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也是个踏实人，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2: 你呢？挺好的吧？
0: 好呢，家里地里也没啥活，二姨家的店生意也很好，都挺好。
2: 我是说，
0: 当记者工作也很有成绩，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了。
2: 听说？
0: 哦，他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是你们那个景老师告诉我的，说他留下了话，会写信回来的。
2: 挺好，我也挺高兴的。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产业飞地破局出圈。云和北仑山海协作实现从共建到共赢。重投村拨计划，赋能乡村振兴。锦旗致谢山海帮扶，成功挽救心梗患者。山海协作是浙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宁波市北仑区、湖州市吴兴区、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飞地共赢、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关键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的北云飞创现代产业园，只见园区内宁波长河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里，多款设计新颖、工艺精湛的人体工学办公产品格外亮眼。这一件件走出展厅、销往全球的产品，不仅是企业深耕科创、精益求精的成果，更是北仑与云和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以飞地经济赋能产业共赴的鲜活见证。2021年7月，北仑区与云和县在全省率先签订共建产业飞地框架协议，创新探索异地共建、利益共享、发展共促的协作模式，由双方国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一体化负责产业园开发建设、招商运营与管理服务，构建起政府引导、国企主导、市场运作的高效协作体系，作为全省率先落地的产业飞地标杆项目。北云飞创现代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包含9幢标准厂房和4幢研发车间，目前整体出租率达 63.8%。已引进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多家企业，成功获评2025年省级特色产业园。自规划建设以来，该产业园深度锚定北仑所能加云和所需，以飞地经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补、产业互联、发展共赢，成为新时代山海协作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当前北云产业飞地已完成地块调整，目前已落地6个超亿元项目，其中开工项目3个、竣工项目3个，在产业飞地实现跨域协同、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近年来，北仑与云和还不断加快推进在山区海岛线的发展飞地建设，两地联手打造云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累计滚动投资6.6亿元，推进智创空间1期、二期核心项目建设，高效撬动26亿元社会资本落地集聚。如今，全季酒店、童话剧院、云和博物馆等2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已
1: 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2: 完了，
1: 嗯，完了。
2: 走，跟我走。
1: 干啥去啊？
2: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1: 啊，对不起啊，困了。
2: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快点。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啦。
0: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1: 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0: 我没啥安排。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0: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
0: 啊？

0: 坐下。你看。
1: 哪来的？
0: 我买的。
1: 你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0: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1: 天哪，太震惊了。
0: 震惊吧。
1: 嗯。
0: 快拿出来看看。
1: F 相机啊，
0: 嗯，
1: 是真的吗？
0: 我买的。
1: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0: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1: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1: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0: 现在有了，高嘉玲记者，第一台专属。
1: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啤酒花生爆米花啊，
0: 喝汽水。
1: 啤酒花生爆米花有需要的没有啊？
0: 这火车开得可真快。
2: 是啊，我们先乘火车回榆林，然后再转汽车回到县城，这样就比来的时候要快很多。
0: 可是我还不想那么快回去。
2: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0: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2: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0: 江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2: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0: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2: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得用啊，你自己用。
0: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2: 那你买它干嘛？
0: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啊，我不能要。
0: 哎呀，就这样，就算我借给你的，行不行？答应我，不许不同意。

0: 嘉林，你这几篇文章啊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
1: 是，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
0: 哦，
1: 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

0: 啊，对了，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是不是啊？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1: 行啊，当然行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除了写作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很好，当然可以谢谢啊。
1: 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啊，
0: 试一试，我想起来了，哎，
1: 这个呀，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 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0: 谢谢金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再发稿。
1: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哎，对了，佳玲啊，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0: 啊，对呀，没有，
1: 哎，放你两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0: 哦，那谢谢。

0: 我小时候我就看过他，我像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打某些人的脸呀，是他还有脸吗？啊？当年还说俄眼就行，眼就小咋了？这叫局官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的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1: 爸妈，
2: 佳玲，
1: 哎，回来了，
2: 可是回来了。
3: 县城也不远吧？咋才回来呢？啊？
1: 这不刚去省里学习了吗？刚回到县城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
2: 因为我娃瘦了，我娃吃苦了。
3: 行了，别在外头吃了，哦，回屋说去。啊，
2: 对，进屋吧。哎，
1: 我拿去。爸，这帽子是送你的，你看合不合适？妈，这棉鞋是买给你的。
2: 还有我的呢。
1: 对，你看看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
2: 啊，美得很。
3: 你看好不好啊？
2: 好得很。
1: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0: 干得很，
1: 贾玲，哎，
0: 你应该先去看一下李本书。你不在家的时候啊，巧珍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去，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他不管。李本书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吧？啊，人家能帮咱家干活，应该把巧珍家干一下。啊，去，先去看一下李本书，把点心拿上，啊。

0: 来了。嘉林来了哈。
1: 这巧珍真是赶紧吧。
0: 进屋。来，巧珍，快进屋坐。
2: 爸，这是嘉林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1: 呀，来就来嘛，这还带东西吗？
3: 应该的。
1: 坐坐坐。
3: 不了，说我回家吃去。
1: 这在这里吃吧。乔晨，去给家里做饭去。

0: 饭在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
1: 哎，不，小姚，抓只鸡给你爸送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啥？
1: 啊，听说你爸留家里吃饭了，带上只鸡，就当是我去家里的。
0: 哎。
2: 吃饭了，
3: 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李本叔非要留我。
2: 哎呀，刘立本这个二能人啊，一向是看不上咱家，今天能留下你吃饭，那是他改变主意了，算是正正实实的把你给扔下了。
4: 就是的，你和巧珍这门婚事他是扔下了，我们俩也就放心了啊。这是好事。
2: 哦，佳玲，大是这么想的啊，你看行不行？等你下次回来，咱就把你明龙叔再请出来当个介绍人，把巧珍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这算把婚定下来
4: 啊。
2: 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
4: 啊。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3: 别，你们先别那么急。
2: 你那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已经踏实了。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心了嘛？不是？
4: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下几桌酒席。他李本叔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3: 对呀，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2: 这个等什么？这是啊？
4: 咋了？
2: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3: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2: 那是盛世。
3: 你们看啊，我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哦，结果我。

0: 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啊，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这么个理儿，可是爹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嘛，对不对？
0: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哎呦，
2: 他爸，这可咋办？哎呀，
1: 是的呀，万一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皮皮的娃娃的。哦，他妈呀，娃娃说的有道理，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审行吧？
2: 能成你定啊？
1: 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行不？
3: 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
0: 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
3: 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笑啥嘛？
0: 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3: 真的好看？
0: 好看。
3: 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手不算。
4: 哎呀，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咋又让人家死了一个了？这是怎么生霉运了？
0: 邱贵神咋了？哎呀，
3: 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
0: 11只。
3: 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好像又死了一只嘞，所以就只剩下
0: 10只。乔振，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
3: 啥叫文学表达？
0: 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
3: 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哎，
0: 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3: 我再送送你。
0: 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
3: 我还有话跟你说。
0: 秋桂婶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3: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0: 没有，你送我去山口好吗？
3: 行，
0: 走。
5: 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

0: 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1: 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
2: 哦，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
1: 乔治，都已经过了山口了，你回吧。那我走了。
2: 你先走。
1: 好。
0: 嘉玲哥，
2: 抱我一下。
1: 来，抱一下。
2: 香香，是你，
3: 乔正杰，
2: 你咋回来了？发生啥事儿了？
3: 我他爸死了，婆家不要我了，我只好回来了。
2: 这是你的娃？
3: 是个女的。婆家不愿意养，我们娘们两个只好回来了。

0: 姐，
1: 给香香送去了。
0: 嗯，送过去了，一筐粉和一包白糖。
1: 可怜的香香。
0: 可不是吗？我看他妈妈都不理他了。
1: 乔玲，姐求你个事儿。
0: 姐，你说。
1: 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0: 学啥呀？
1: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0: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1: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1: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
0: 嗯，
1: 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0: 啊，现在。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

0: 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去了？哎呀，没人都等你半天了。
1: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刘立峰的二女子，是不是？
2: 小林，
3: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2: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3: 谢我啥呀？
2: 哎呀，谢你给她买的那件衣服，她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遇到笑脸，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她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4: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呀。
2: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呀鸡犬不宁的。
1: 侯三玉陈旺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配你也不差。
0: 世子，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5: 妈，我娶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1: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乔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滚起来！
2: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哦，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越来越觉得没什么话可说，而且

0: 我感觉越来越走样了，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
1: 呀，我看嫂子挺能干的。
0: 是挺能干的，哦，养了四头猪，哦，八只羊，还养了一群鸡，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我烦死了。
2: 快起来，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又咋了？
0: 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啊，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
1: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0: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了，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
1: 啊，还没有正式订。
0: 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喝汽水。

0: 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人，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的。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1: 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0: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杯光棍儿，我也认了。

0: 州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
1: 哦。
2: 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嗯，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2: 你看不清？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2: 拿起来吧。

头发扎得我痒。

嗯。

0: 之前的捋清楚，而且我现在等不及了，我着急用钱。陈总，我儿子得了尿毒症，肾衰竭，在医院等着换肾啊。
1: 杨云胜，你孩子出了那么大事，你一进来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唧唧歪歪那么半天干什么？真行你！

0: 大哥，什么情况？
1: 他打了一笔钱给我，
0: 他愿意还钱了？
1: 2万块钱，说是给乐乐的医药费。
0: 2万块钱什么意思啊？
1: 说是找块地在开发区要给我建厂。
0: 真的假的呀？
1: 不知道啊，走吧。

0: 胡总，您好，我是陈志强。前些天跟您提到的那个，您那边考虑的怎么样？
1: 那个事情确实挺难办呀。我们这边现在正为了这事头疼呢。如果金盟水务愿意接下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0: 是，但是我得等这个最终的检测报告。
2: 没问题，
0: 学院的检测报告一出来，请你们尽快联系我们。
2: 咱们的水快撑不住了吧？是，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的。行，那先这样，再见。
0: 进来。
2: 胡总，给凤凰岭祥发集团的合同改好了。
0: 检查过了吗？
2: 按照您的要求，全改好了。
0: 这是 NTU， 不是 NUT。这是小数点，不是逗号。难受吗？被人支配的感觉不好受吗？想不被人支配命运，就得有支配别人的。

0: 喂，
1: 金蒙水库那边的合同过来了，你赶紧过一下。
2: 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啊，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3: 他找你干什么？
1: 要钱，把他打发了。你那边看看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
2: 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
1: 陈总，你不要紧张。
3: 为了这一只蟑螂，犯不着把事情弄大。他手里没有证据，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
1: 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季哥，
0: 哎，
1: 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不让你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

0: 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
1: 啊，
0: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2: 这人啊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知道吗？
0: 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啊！我这次跟他断得很干净，
3: 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0: 大姐，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3: 好，好，好，好，那冯律师，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生产方式是不好，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1: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3: 案子不大小。
4: 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厅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
5: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
6: 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7: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5: 法官，
7: 他这是在污蔑我，诬告他诽谤。
5: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吗？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秦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7: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老朱买你的跑步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8: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5: 最少有200来棵。
7: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
8: 哼！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
5: 过去70年都没事，可偏偏你开了工厂之后，我的树就死了。
7: 就是他的问题。
5: 证据啊！
7: 哎，你法官现在要的是。
8: 你看看这事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2: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吗？
8: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
9: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2: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9: 这需要个过程。
8: 小宝，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1: 新案子有，我们庭都没有。

0: 哎，
1: 同志啊，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它排放污水给它弄死树了呢？这，
0: 英哥，你说你看水沟在哪儿啊？
2: 就在那个围墙后面，法官，我带你去看。
0: 啊，
1: 走。
0: 哎，
1: 小齐，
0: 哎，
1: 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打听的情况。
0: 好，
3: 好，
0: 就在前面。

0: 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
2: 你的树呢？我的树就在前面，走，看去。
3: 那就是没证据了。法官同志，你别过来。哎，法官同志，您现在知道我没说谎了吧？是老朱自己把树砍了，故意赖到我头上，想讹我呢。这是，
4: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错，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3: 是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5: 你也眼红？
3: 这眼红了？
5: 你也眼红了？
3: 你也眼红？
4: 哎，冷静一点，你们。
5: 厅长，这几名是附近的农民。
4: 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法官同志，2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盘了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弟弟收成是1年不如1年了。
6: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3: 法官同志，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铁爪子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
7: 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俩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是越不好啊，怪死他！
3: 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4: 谁欺负你？
5: 这是在哪儿拍的呀？冷静一点！你这就是我们家的吗？怎么吵起来了？他们都在说谎！你们怎么看？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你这工厂都关了半年了，
8: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5: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做证据吗？
1: 那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得让原告补充证据。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9: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5: 宁波，专家来了。夏老师，
9: 哎，厅长，
5: 辛苦啊，打扰你跑一趟。
9: 不会不会。
5: 来。
10: 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9: 你们好，你好，哎，
5: 夏老师好。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就像沙轮生产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
9: 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我刚从沙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沙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
5: 三，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谢谢夏老师。
11: 老罗，这来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
5: 好了好了好了，抓紧点。
11: 锦明朋友说的太好了。
5: 我知道证据从哪儿来了。
11: 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 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个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12: 愿意，我愿意。
11: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 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9: 法官，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11: 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那这样好吗？海兰，肯定啊，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5: 海兰，你指挥吧。
9: 那我指挥了啊。
5: 啊。
9: 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你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5: 为什么我去最远的地方？

0: 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上。那我们呢？你们负责采样吧。
1: 夏老师，
0: 这个树木周边的
1: 很快结束。
0: 啊，
2: 厂子也残留物啊，
0: 都做好分类。
1: 来，
0: 袁刚跟我过来。
1: 真的，一棵一棵的数啊。导演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只能跟他一起疯了。

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3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易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0: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1: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附庸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屑？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产业飞地破局出圈。云和北仑山海协作实现从共建到共赢。重投村拨计划赋能乡村振兴。锦旗致谢山海帮扶，成功挽救心梗患者。山海协作是浙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多年来，宁波市北仑区、湖州市吴兴区、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飞地共赢、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关键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的北云飞创现代产业园。只见园区内宁波长河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里，多款设计新颖、工艺精湛的人体工学办公产品格外亮眼。这一件件走出展厅、销往全球的产品，不仅是企业深耕科创、精益求精的成果，更是北仑与云和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以飞地经济赋能产业共赴的鲜活见证。2021年7月，北仑区与云和县在全省率先签订共建产业飞地框架协议，创新探索异地共建、利益共享、发展共促的协作模式，由双方国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一体化负责产业园开发建设、招商运营与管理服务，构建起政府引导、国企主导、市场运作的高效协作体系，作为全省率先落地的产业飞地标杆项目。北云飞创现代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包含9幢标准厂房和4幢研发车间，目前整体出租率达 63.8%， 已引进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多家企业，成功获评2025年省级特色产业园。自规划建设以来，该产业园深度锚定北仑所能加云和所需，以飞地经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补、产业互联、发展共赢，成为新时代山海协作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当前北云产业飞地已完成地块调整，目前已落地6个超亿元项目，其中开工项目3个、竣工项目3个，在产业飞地实现跨域协同、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近年来北仑与云和还不断加快推进在山区海岛线的发展飞地建设，两地联手打造云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累计滚动投资 6.6 亿元，推进智创空间一期、二期核心项目建设，高效撬动26亿元社会资本落地集聚。如今，全季酒店、童话剧院、云和博物馆等2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已全面投用，有效补齐了区域文旅配套短板，丰富了全域旅游业态，将山海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实现了产业共兴、文旅共融、民生共惠。下一步，云和北仑两地将持续深耕飞地经济模式，持续优化营商服务，强化产业导入，深化资源联动，不断放大山海协作叠加优势，推动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双向流动、高效聚合，持续激活区域共赴新动能，为全省新时代山海协作提供鲜活样本。记者王金红报道。今年4月起，重头镇烟火梅园乡村文旅产业运营团全面启动镇域17个行政村村播推广计划，依托前期积累的线上粉丝基础，以实景直播的形式沉浸式展示各村历史文脉、民俗风情与特色产业，让乡村风貌被看见，本土山珍好物被熟知，助力乡村文旅与农特产品出圈。
1: 在眼前这座桥，名叫鸡翠桥，它据说是清朝光绪年间光绪3年建造而成的。
0: 日前，重头镇三阳村村干部周亦飞手持手机，依托抖音账号烟火梅园，开启个人首场村播，沿着村落步道边走边讲，把古桥文脉、田园风光、特色果蔬等搬上直播间，以沉浸式实景推介展示乡村魅力。
1: 通过这个直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向大家介绍我们村的优美景色，特别是文化类的，然后自然景观的，还可以帮助果农促销他们的水果。
0: 据运营团成员窦宇介绍，村播首轮为全域试播，17个行政村自主敲定直播点位与内容，由村干部化身本土主播，带领网友云端逛乡村。目前已有5个行政村顺利完成首轮实地直播。
2: 我们除了村播之外，还会定期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元宵啊，还有国庆、五一等等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一些结合文旅的这样一个活动，一起来直播。比如说像我们的舞龙，还有我们五一期间的这样一些篝火音乐节等等，来以此丰富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些业态，让我们的游客能更好的在我们梯田，在我们云河去享受到更多的这样一个服务。
0: 凭借实景直播和短视频更新，烟火梅园抖音账号粉丝稳步增长，现已有近2000名关注用户。
2: 接下来我们首先将严格落实我们的轮播计划，确保每周都有村在直播。其次呢，我们将这个持续的去深化我们的技能实训，提升我们这个村播的实操，还有我们账号运营的能力。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会去完善我们的激励和考核，比如说去评价我们的村播之星，还有这个明星团组等等，然后去品牌化规范化的去推进我们这个村播工作。
0: 记者于海友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位于云和木丸童话小镇的云北大厦，以城市新地标之姿，集品质居住、活力商业与创新服务为一体。该大厦已陆续投入使用。云北大厦是云和与北仑两地政府携手共建、倾力打造的山海协作项目典范，占地面积约1394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699平方米，项目涵盖公寓、商业及配套服务设施，有公寓

0: ，loft 共465套，沿街商铺10余间，地下室车位283个。6月10日，一面印有医术精湛惠泽云和名医助诊急救民生字样的锦旗，被送至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城市点赞新一轮山海医疗帮扶带来的实效与暖心服务。原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团队进驻县人民医院首日，居民李女士便突发剧烈胸痛，伴随大汗、晕厥，紧急送入医院急诊科就诊。经医护团队快速检查、综合评估，确诊为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病情危重，随时存在心跳骤停、猝死风险。医院即刻启动胸痛中心绿色通道，第一时间为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抢救，但溶栓疗效不佳，患者病情持续恶化，生命体征极不稳定。考虑县与距离上级医院路途遥远，长途转运颠簸会大幅提升病情恶化风险，就地开展手术成为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途径。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急救随即展开。危急关头，刚到岗的温医大附医院心血管内科山海帮扶团队立刻投入抢救。手术顺利完成后，李女士胸痛症状完全消失，各项生命体征逐步恢复平稳。
1: 那天我妈突然发生心梗，急性心梗，情况非常危急，120送到这云和医院，当时比较担心也比较紧张，想转院的，但是后来刚好温州专家在这边就一刻没有耽搁，在黄金时间及时抢救，及时做了手术，现在我妈恢复的比较好，所以非常感谢所有医生和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
0: 这场手术的顺利实施，是县人民医院与温医大附医院新一轮山海协作医疗帮扶落地见效的鲜活实例。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有效破解县与危重心肌梗死患者转诊难的问题，补齐县与极危重症救治短板，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高效率的诊疗服务。
2: 受到这面锦旗以后，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与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一份信任和认可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其实这次我们医院派我们12位专家过来，就是到云和县人民医院，这里呢，我们主要就是技术下沉与人才的培养。那么我们也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那么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提升当地的一个医疗技术与人才队伍的培养，能够使我们的老百姓，云和的老百姓能够放心的享受到放心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下一步，温医大附医院帮扶团队将依托山海协作机制，常态化住院开展临床诊疗、疑难手术、人才带教、技术提升等工作，持续助力云和医院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与整体医疗水平，切实守护县域群众生命健康。记者林静，通讯员雷涛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法治浙江建设20年，法律也可以很温柔。
3: Hello， 我是小伟。提到法院，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严肃、高冷。今年是法治浙江20年，但你看点不一样的，咱们浙江的法院啊，早就变身了。
4: 哎，姐，您在法院这么多年，20年前老百姓来咱们这儿最怕啥呀？
5: 那时候啊，最怕麻烦啊，一点小纠纷，流程长，时间多，大家都说能不来就不来。那时候遇事怕上法院，有怨也不敢讲。
3: 哎，可不是嘛，邻里拌嘴，小额纠纷，都选择忍一忍，算了吧。哎，不是不想维权，是维权太折腾了。看看现在，法治浙江20年，我们主打柔性司法，暖心调解。小事在家门口就能化解，大事高效办结，不让群众跑冤枉路，窝囊气。你说法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法院的最大变化是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现在老百姓遇事找法院，解决纠纷靠法律，我们还用大白话讲法理，用真心解纠纷。
3: 没错。

0: 这就是法治这将二十年最硬核的成长。
1: 以前大家觉得法律是冷冰冰的条文，离生活很远，现在我们有一站式诉讼服务，在线调解，共享法庭，法律变得好听好懂更好用。二十载春风化雨，法治润遍这里万家。时代在变，但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永远不变。法治浙江就在你身边，下次遇到事儿别怕，来找我们。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至上。

0: 化县灵山乡昌浦村是省级扶贫重点村。近年来，昌浦村与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结对，因地制宜开展山药种植，全力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共富路。
1: 秋高气爽，天气好，旱粮作物长势欢。走进开化县灵山乡昌浦村的山药种植基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山药叶藤蔓交错向上攀岩，在绿叶的掩映下，一个个宝贝深埋土中。
2: 去年我大概种了3亩至4亩左右，在这个品种口感很好的，我们拿到县城去买啊，他们都说这个好。本来是他们不吃的，我们是做广告宣传，一天大概卖了2000多斤。
1: 方少云介绍，种植基地分成了种植区、试验区、示范区和景观区。眼前这块是试验区，是衢州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中药所科技人员挑选出来的优质山药品种。
3: 我们现在种了8个品种，可能因为我经过我们前期的筛选吧，目前每个品种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就是说后期还可以继续种。
4: 有哪些品种是我们自己这样选定出来的？
3: 我们现在有，这里有3个品种表现是优中选优的，其中一个是曲野号，你看它的嫩叶都是没有病害的，山药主要怕病，
4: 就是也很长开得很好。
3: 对对对对，它本来山药它转起来是它的特点，它就有点转转的，但你看它的那个里面老茎也是没有病害的，老叶和新叶都是好的，那说明这个抗病性是比较好的。
1: 除了曲玉一号、曲玉二号、曲山薯一号、糯米山药温

0: 山药一号等品种在田间的表现都非常的好，特别是曲诺玉一号，由于藤生长势较强，田间抗逆性强，作为展示品种种植了十亩。
1: 这个是曲诺玉一号，大概种了十亩。这个
2: 什么时候种的？
1: 这个是5月28号左右吧。
2: 哎呀，模式是跟普通这样子光种这个山药不一样的哈，模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是种山药再种小麦，小麦再种山药，这样轮作。
2: 一年的话轮作。
1: 哎，对对对。
2: 那为什么要这样轮作呢？
1: 这样轮作有利于土地的使用率啊。在这个山药面，我们把自己的土麦做起来也比较好吃，口感比较好，大家很认可的。
0: 昌浦村在规划建设当中，通过休闲长廊、试验田、种植模式展示等方式，增加了趣味性、科普性，为乡村游注入新的生机，努力建成高质量的药种植产业观光生态区。
2: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廊也是跟普通长廊不太一样，是吧？
1: 这个是因为这个长廊上面全部是山药，
2: 哦，等于是山药藤，
1: 哎，全部是山药藤牵上去的，这个景观比较美，自然的，不是啊？
2: 啊，等于这块等于就是我们用山药藤来做的一个景观区，景观长廊哈。
1: 嗯，
2: 那这两边的这些上面的都是一些山药的品种，还有山药的一些知识，是吧？
1: 这个是有关山药的，营养啊，教营养什么的介绍的，营养教子啊，在各种山药，不同的山药。
2: 怎么会想到要用这个山药来弄一个这个？
1: 那因为他们要来看，他们知道这里面的营养啊，这些东西啊，他们一看就知道了。
2: 这些山药这样子腾弄起来，其实也是蛮阴凉蛮凉快的哈。
1: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到这里来玩过了，到时候可能到11月中旬收割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
2: 愿意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山药，然后来自己挖一下哈。
1: 哎，他们自己说来体会一下挖山药这个感觉。
0: 在山药基地走走逛逛，小芳想起童年时候姥姥家的菜园子也是这样一齐一齐的山药藤，郁郁葱葱，你扔我用的攀援在人字支架上，尽情地舒展着腰肢，恣意地挥洒着活力，叶肥藤壮，生机盎然。
2: 这边好像生长情况还是挺好的，是因为技术方面管理的比较到位。
3: 哦，开化这个基地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从育苗培土立架然后就是膨大期的管理都非常到位，应用了三个技术，第一个覆膜技术，第二个就是绿色防控，第三个定向栽培。嗯，所以就是整体来说科技还是可以提高它的种植效率的。嗯，
0: 昌浦村位于开化县城东面，距离县城35公里，属于高山远村。近年来村两委带领村民从种茶叶、种高粱、养清水鱼等逐个尝试，都因水土不服未能发展。2021年，昌浦村通过衢州市接待中心牵线搭桥，与衢州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结对成立了技术服务基地，因地制宜地尝试开展山药种植和加工，围着山药做了不少文章，让土克拉里拔出的山药下出了金蛋。
2: 卖的话是怎么样
4: 的？这里的包装的话是250克，我们现在卖的话是10块钱一斤，10块钱这么一包。
2: 哦，
4: 你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面条，放嘴巴里，
2: 现在就这样
4: 子，香味很好，有很明显的这种麦香味。
2: 嗯，
4: 很香。
2: 香气这种麦的香气很
4: 多。 对，因为我们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面粉，只有我们自己种的小麦粉和这个山药。
2: 啊，那所以吃起来的这个口感也就是会有特别重的这种麦香。
4: 对，
2: 看上面写了个醉字哈。
4: 啊，这是一个应该来说我们应该说比较自豪的一个东西，这个叫我们这个山药酒。那么这个山药酒的话，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推出这款山药酒？一个是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第二个，因为我们挖山药的时候啊，经常会把山药挖破了，我把挖破的山药洗干净了以后，拿来酿酒，我这样子我就没有浪费了，所以也是增加我们一个附加值。
0: 昌浦村的山药打破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困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价格和产量的提高增强了农户的信心，山药渐渐成为走向全国的一张昌浦名片。
4: 那我们今年的基地的话，一个生产基地，一个种植基地。

0: 是以村委会或者说村党支部领导下的一个产业发展公司。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以村党支部领导下面成立下面各个网格，以各个网格为中心发展不同产品的这个产品的种植，村里只负责年收年发基地的这个种植。那么以后所有的这种种植任务全部交给老百姓去种了，我们村集体保底回购。那这样子我们村委会提供技术支持，销售支持，还有我们的这个育苗支持。
1: 两年的山药种植产业衍生，昌浦村的山药打响了名声。近日山药基地迎来了2022浙西南中药材种植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们，山药良好的长势和各种深加工产品以及广阔的销售前景，让前来学习参观的学员们赞叹不已。
2: 我自己都想种，他这个后面的这种产品啊，研究的产品比较多的，是还可以发展。
1: 今年村里流转了50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不仅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更是为村里提供了20多个就业岗位。
0: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想把这个山药做成我们昌浦的一张名片，那么以后可能想到山药的时候就说昌浦，想到昌浦的时候，哎，昌浦的山药真的很好。那么我想把这个山药做成我们昌浦村的一个支柱产业，就像前面老师说的，一个产业撬动一个村，我下次的想法就是把这个产业撬动一个乡镇，或者说成为我们全村的全县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一种一个品牌，或者说一种农产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两块三有色。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当年他爸爸要出国，他不想要孩子，就让我把孩子打掉。我偷偷的把四哲生了下来，我没哭。后来他提出离婚，我也什么都没要，我就要了孩子的抚养权。我一个人带着行李把孩子从家里抱出来，我还是没哭。我想，我那么爱孩子，我有能力，我年轻，我可以把孩子带大，我可以给孩子幸福。我现在想想，我那会儿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可是现在孩子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他生命中缺少什么，他需要一个爸爸。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也不想让自己错过。

0: 我父母又要来荣城，
1: 要出差啊？
0: 不是，是专程来想跟你的父母见面。我想了一下，他们上次来呢是突然袭击，想给你个惊喜。这一次呢，还是要征求下你的意见。
1: 你爸妈要来见我父母啊？

0: 其实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改。
1: 没有，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0: 年纪不小了，我也着急，我去找个浩东问过他的意见，他说最你所有的习惯和做法，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1: 你为什么要去问彭浩东啊？这种事情怎么能去问别人呢？
0: 我要知道前面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不想重蹈覆辙，更不想失败。那双方父母见面这事儿你同意吗？
1: 最近事情有点多，先不着急吧。
0: 那等到你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告诉我。
1: 我刚才说那些话没吓着你吧？
2: 没有，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毕业这么多年还能再见着你我很开心，你和原来一样还是那么乐观，虽然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幸，但你依旧能够笑着面对。我也离过婚，我能理解。
3: 那两个离过婚的人还会有可能吗？
2: 怕了。
3: 怕什么？
2: 离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反思过了，我自身有很多问题，从围城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看清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做什么。我不想再伤害别人了。
3: 是啊，你那么优秀，我知道自己配不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很好，你很善解人意，不存在谁配不上谁。
3: 浩东，你是不是心里还爱着郝友家？
2: 不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长在心里了，只能用时间慢慢去消耗了。
3: 可是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
2: 亲人。
3: 亲人。
2: 对，亲人。
3: 过两天我就要搬家了，新家离新店近一些。
2: 那确实方便一些，到时候我去帮你搬。
3: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好了，我先走了。
2: 帮我问思哲好啊。
3: 嗯。
4: 真羡慕郝友家，祝你幸福。
2: 也祝你幸福。

0: 对，你现在接一个前揪肩，一个旋风腿。嗯，来，好，来，坐一遍，坐一遍，一个前揪，一个旋风腿，对。然后这个稍微前揪高，你要踢就踢高出来，出来。对，
1: 得稍微得高一点，到时候拿钢丝垫一下，前踢得踢进来，踢进来。
0: 那我就踢高一点。
1: 可以，可以，可以，细腿。
2: 哎，行了，行了，别踢了，小飞，你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你还穿啊？
3: 我这训练时候刮的，这不穿的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
0: 这知道的是你不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欺负外人呢。
3: 没人会这么想。
0: 对，没人会这么想，罗恩惠，赶紧上班，我们训练呢。那个，确定了，现在啊，不要这个前揪，就直接正蹬，但正蹬那个高度你稍微高一点，来坐一遍，我看看。对，往脸上这边走。哎，干什么去啊？我干嘛呀姐？
2: 姐给你买两件衣服去。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刚给我买完鞋，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3: 衣服绝对不能再买。
1: 那你给我们家轩轩当教练，一次课我得给你多少钱？
3: 我跟陆轩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

0: 钱没关系，
1: 分得还挺清楚的。那姐送你鞋和衣服是姐的心意，也跟钱没关系。听话，走。
0: 哎，姐。
2: 哎，
0: 大哥，那个回来再练啊。
3: 又送鞋又送衣服，这真是挣点钱了，罗文辉，你挣钱了怎么不给大哥买点？
4: 哎呀，好嘛好嘛，还是上次那美术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是浩洋主动约的，一定要把这事儿给促成了啊、哦！哎呀，我晓得了，等到结婚的时候喝喜酒，我多敬你一杯。拜拜。哎呀，这缘分真是太奇妙了。哎，雨婷，我可能又要当婆婆了。
5: 这姐夫
4: 浩洋，哎，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我给浩洋介绍个对象，他居然带着女朋友去相亲。
5: 记得。
4: 现在他跟那女朋友分手了，分得好。哎呦，这女的可真厉害，之前啊把我们家浩洋迷得神魂颠倒的，就分了手以后茶饭不思，愁眉苦脸。我跟你说，要说搞对象这事儿吧，就得我亲自出马。哈，看见没有，现在转了一圈，浩洋开窍了，还是我给他介绍的最好。看见没有，这个啊，这个心底漂亮吧。哎，看看人家这姑娘跟我们家浩洋那是天生的一对儿。哎，一旦这事儿促成了啊，双方家长一见面，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呢，领了结婚证，我就等着喝新媳妇儿给我敬的茶了。再过一年，我再抱个大孙子，哎呦，有这事儿想想都高兴啊！哎，你说是不是啊？
5: 嗯，恭喜老板，
4: 同喜同喜。哎呀，太好了，我开心了。
0: 文慧姐，行吗？
1: 呵，你还真是个衣服架子，挺帅。
0: 我之前没穿过这种款式的衣服，
1: 现在穿上了，感觉怎么样？
0: 挺好。
1: 来，你再试试这件。
0: 行。
6: 请慢用。
7: 哎，我点的不是这个，我点的是芒果的。
6: 哦，抱歉啊。
4: 哎呀。我以为我年纪大了会出错，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也会忙中出错呀。
6: 对不起，老板。
4: 你说我们浩洋这么有魅力，是不是随我呀？我浩洋又帅又有出息，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6: 老板
4: 啊，
6: 这是四号桌的蛋糕，麻烦您帮我送一下，我想请个假。
4: 怎么了？怎么了？
6: 对不起啊，老板，有点急事儿。
4: 你有什么急事儿啊？哎呦，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啊？
8: 听说你跟女朋友分手了，您不是感情挺好，马上就要见父母了吗？我告诉你啊，本小姐可不当备胎。
9: 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歉，上次见面啊，确实不太礼貌。
8: 不是不礼貌，是撒谎。
9: 事出有因嘛。我再次真诚地向你道歉。
8: 嘴上说两句就算道歉了啊？一点诚意都没有。
9: 那你说怎么样才行？
8: 请我吃大餐。
9: 没问题，

0: 对不起，不能参观了，我们已经闭馆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有急事，麻烦让我进去。
0: 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哎，你好，你怎么又来了？不好意思啊，我要来带走我男朋友。

0: 我今天是特意来跟心里道歉，你这样把我拉出来，我怎么跟我妈交代？
1: 我不知道你该跟你妈怎么交代，我也管不了，就是一听说你要来找她，我心里就全乱了，我就不由自主跑到这儿来了。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跟我讲清楚？
1: 我也不知道。
0: 罗一婷，你不喜欢我，你就别老做这些事情让我误会好不好？
1: 我喜欢你。

0: 我肯定是喜欢你，要不然怎么我一听见你要来跟他约会，我就跑来找你了呢？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既然我来了，该说的话我就要都说了，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太确定啊，你一会儿说不喜欢我。 一会儿说不喜欢我，这女人太善变了。这次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
1: 好长好长时间了，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我的心里抹得干干净净，你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就不怕我对你的感觉已经变了？

0: 生的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得回家想想。

0: 那件一样了，一起算一下吧。一共2150。哎，
1: 姐，我来。
0: 你干嘛？说好了我来的，我送你。
1: 不合适，你扫我的吧。
0: 不行，不跟你讲啊，再跟我抢，姐生气了。姐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挑衣服我绝对在行。来，扫我。
2: 罗慧，魏延元玉。嗨，罗慧，我叫你呢，装不认识是不是？今天这么闲啊，不用上班啊？不会是被开除了吧？告诉你，我那班上的好着呢，我今天休息就是出来消费的。消费？这商场可不便宜，你每个月那点工资够来这消费的吗？
0: 这商场是你们家开的呀，来不来消不消费，还得跟你打招呼是吗？哎，
2: 文慧，这你什么朋友啊？说话这么损。我可没这样的朋友，认识而已。
0: 那还跟他们废什么话呀？走吧，亲爱的。
2: 我。哎，你看什么呢？看人家有男朋友。

0: 你是不是？麦
1: ，你动什么手啊你？我现在动你一下都不行了是吧？能动，能动。那你盯着他看什么？我没看，我不瞪他们呢吗？没生气吧？没有。这种人生气可值得。就是想不明白，当初怎么嫁了这么个窝囊废。
2: 你刚才可以啊，平时看着闷声不响的，关键时刻管点用。那当然了，我又不傻。现在你的手能拿下来了吧？啊，能。妈，这是我排了2个小时队买的网红蛋糕。
3: 您受累，尝一口。
4: 看看，骚骨子贼堂，我豁出老脸让心里给你见面，你也是答应了的。你给我整这一出啊！这叫什么呀？言而无信，做人不可以这样的。
2: 妈妈，别生气嘛，我这就给介绍人道歉。你把电话号码给我。
4: 给什么？你跟我说，你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女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2: 那是故意来捣乱的吗？没捣乱，他真是我女朋友，正是的。<笑>
4: 那你为什么不跟带他来见我？哎呀，
2: 害羞嘛。等时机成熟了呀，我一定带他见您，好不好？严肃点儿，好好跟妈说话。
4: 我很严肃的。
2: 妈，我这个女朋友啊，您见了一定满意。
4: 满意个川川，一会儿薅了，一会儿粉了，刷我呢。
5: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了，你必须告诉我他是谁，要不然我就收拾你。现在真不能说。妈，疼疼疼！哥，叔，哥，救！救你也没用，救你也没用。哎呦，
4: 妈，
5: 我这……
4: 哎，
5: 别生气，别生气，妈妈，打他您手不疼吗？他不懂事儿，回头我帮您教训他啊。
4: 还有你，
5: 我。
2: 离婚那么长时间了，整的跟个没事人似的。你就不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婚姻大事吗？
6: 不是，您不是说耗羊吗？怎么又我身上了？你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饭别做了，我气都气饱了，不想看见你们，都给我走，让我自己清静清静。哎呀，妈，说清楚啊，这是您让我们走的啊。
7: 妈，别吃蛋糕啊！哥，妈身体太好，我敢跟你打赌，妈能活到100岁，你信吗？
8: 改行学算命了？
7: 不是，你是不知道妈手劲有多大，我这屁股啊到现在还疼呢。你还知道疼呢？我以为你光知道笑呢。
6: 那你就不问我，为什么笑吗？
7: 用问吗？脸上不都写着呢吗？我眼神这么差吗？
6: 谈恋爱就大大方方的谈，你跟妈保密行，跟我总能说吧？其实啊，这个人，这样吧，我呢先征询一下我女朋友的意见，再告诉你。

0: 刘校长，哎，我刚才跟刘医生说好了，这检查还得做啊。
1: 啊，好了好，谢谢主任。
0: 不客气。
2: 郝东，
0: 哎，
2: 哎，我记得你跟傅京明教授挺熟的是吧？
0: 我跟他一块做过一个课题，给他当助手，还算熟。怎么了？
2: 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你今天不用上班
1: 我这上着班呢。
0: 啊？啊？
1: 哦，我们店也开了线上销售。我们店长说我审美好，会搭配，又懂经营，所以这块让我来负责。
0: 哦，这样啊。那恭喜你啊，不用每天着急忙慌去上班了。
1: 嗯，还这样自由。哎呀，居家办公太适合我了，而且我以前买的这些服装杂志全都派上用场了，你知道吗？曾几何时，那姐也是站在时尚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你笑什么？不信啊？
0: 哎呦，我哪敢不信啊！你审美眼光本来就高。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网店啊？
1: 自己开网店，
0: 很难吗？
1: 难倒是不难，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开网店啊？该挣的钱早就被别人挣走了。
0: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学跆拳道啊？可是金牌只有一块儿。只要你喜欢，就应该勇敢去尝试。我觉得你能成。
2: 自闭症儿童就像自带了一副盔甲，与这个世界隔绝。我衷心的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努力，营造一个包容温馨的环境，为星星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之灯。
3: 抱歉，抱歉，抱歉，我这边是，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一下。哎，抱歉，抱歉，抱歉，抱歉。这讲座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哎呀，好动这边。
4: 大哥，
3: 没来忙吧？
4: 不晚，讲座刚结束，教授还没出来呢。哎呦，
3: 这添麻烦了。
4: 麻烦，能为倩倩的事出点力是我的荣幸。
5: 谢谢你啊，郝东。倩倩，快给姑父鞠个躬。
4: 哎，千万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哎，非要谢就谢有加嘛。他要是不来找我，我都不知道副教授还有讲座。
5: 谢谢你，有加。
6: 哎呀，说什么呢？
5: 倩倩，一会儿不紧张啊。
7: 哪位是罗倩倩小朋友啊？
4: 哎，副教授。
5: 哎，你好，
3: 教授。
5: 他就是罗倩倩。
7: 啊，倩倩，你好。
3: 教授，那个，这是我女儿罗倩倩，我是她的父亲罗文聪。
7: 哦，你好，你好。我问孩子，请他回答。
6: 哦，陆老师啊，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7: 那行，好吧，好，
6: 快点请。
7: 好，
4: 请吧，请。
7: 好，请。
4: 啊，那个，您请。
7: 倩倩，来看着我，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哎，我说的话你听得见吗？嗯，手不要动，好吗？哎，真乖，把脚放下，放松。我这么小的声音说话，你也听得见吗？啊，真好。来，看着拜拜，看着拜拜的头，哎，眨眨眼睛，很好，很好。来。张开嘴，跟我学啊！
3: 郝东，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0: 夫人，倩倩怎么样？副教授，倩倩情况怎么样了？倩倩，跟姑姑去那边玩好不好？啊，这小兔子啊，
1: 倩倩的声带和口腔结构都没有异常，听力也很正常。
2: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从生理结构上看，倩倩是具备说话的能力的。
1: 光具备不行，你就想问一下，倩倩为什么不能开口说话？
0: 自闭症儿童，它主要原因呢是心理问题，心病还得心药治。那么现在的难题啊，并不在于他能不能开口说话，而在于他能。

0: 心甘情愿的来说话。
1: 您的意思是倩倩是有开口说话的可能的是吧？
0: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倩倩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所以啊，你们要多从她的角度来理解她。这孩子有感情，而且很丰富，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尽力多陪陪孩子，多跟孩子进行沟通。两位啊，作为星星的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副教授，您费心了。
0: 没事，如果你们有需要，随时来找我啊。
1: 谢谢您，
0: 再见啊。
1: 谢谢啊，
2: 我送你们。
0: 不用不用，
2: 谢谢啊，您慢走啊。
1: 浩东啊，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哎，不都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浩东，不好意思。
2: 大嫂，你们多点耐心，我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
1: 我也相信会发生奇迹的。牵您的铁树都能开花呢，我这辈子就等着倩倩开口说话的那一天。
2: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4: 尤佳，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4: 那浩东不是帮了这么大的忙吗？我想买份礼物给他，或者给红包行，多少钱合适？
5: 没事儿吧你？不用，
4: 你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你。那浩东现在是不是和你离婚了？对我们家的事儿还这么上心？你不懂事儿，我不能不懂事儿啊。我观察了一下啊，浩东的眼睛里啊，他还有你。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是不是有缓啊？
5: 什么眼神？有病啊！
4: 不是我你。
6: 浩东，谢谢你啊。
2: 这么见外啊？
6: 我哥还说要给你送礼呢。
2: 那真把我当外人看了。礼呢？
6: 我哥有病，你也有病啊。

0: 师傅，让前面那辆车。
1: 哦，好。
0: 对对对，就那个。师傅，开快点，跟住前面那辆车。哎呀，
1: 娘娘，再快咱也不能闯红灯啊。
0: 哎呀，大哥，你可不能跟丢了。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鉴于我们现在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称呼要改一下。
0: 改称呼？
1: 对啊，你现在再叫我浩洋哥、灯神什么的，不太合适了。我再叫你雨婷也不合适。
0: 我明白了。

0: 那以后我们互相叫什么呢？
1: 我呢，决定在宝贝、亲爱的，还有小心肝儿，三个之间选一个，挑一个喜欢的吧。我说，我要叫你宝贝。

0: 哪儿去了？叫你跟快点，跟快点，跟丢了吧？你咋停了呢？
1: 娘娘，还找啊？这都进小区了。
0: 不是，顺着这路往前开就行了。
1: 前边没路了。您看这计价器都200多了，明天把账结一下，结完我再开。
0: 哎，你行行，我先给你结。来来来，
1: 来。
0: 哦吼，手机没得电了。
1: 嘿，我这不倒霉催的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
1: 娘娘，3天，您是第4个在结账的时候说手机没电的。你们坐霸王车也别可着我一台车薅啊。
0: 谁坐霸王车？我这手机是真没电的，你都看见的是。哎，你有没有电线马拉吗？我充一下嘛。我充有电了马上开机给你付钱。
1: 别别别，娘娘，我不碰您手机，万一到时候坏了您再讹上我呢。
0: 你说你这个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这样，娘娘，我手机有电，您拿我手机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把账给结一下。
0: 好吧好吧，
1: 你就告诉他们在钢管无常小区门口。
0: 别说话，别影响我。电话号码想不起来了。
1: 娘娘，您这不就是坑我的吗？
0: 我真想不起来了。
1: 你那，
0: 哎，你刚才说这是什么地方？
1: 钢管无常小区门口啊。
0: 往里开。
1: 往里开？
0: 往里开？
1: 开进去干嘛呀？
0: 给你钱噻。

0: 你跟那么准子嘞？不拿钱吗？你这人对人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我不就进去给你拿钱吗？哎呦，
1: 信任让我挣不着钱啊！理解一下。
2: 行，那你在这等着吧啊！
3: 软开度，洪家班的小胖也是小胖，你看你，
4: 乞丐，
3: 人家洪家班那胖子什么开合度？博慧开门。
0: 来了，来了，来了，
5: 雨婷在吗？
6: 不在。

0: 是你呀、啊？啥子事嘞？
1: 哎，我想请你们帮个忙。
2: 亲家，有什么事儿坐下说吧。来来，坐坐坐。
3: 哎呦，娘娘，我坐着，您坐。
2: 来来来来，
3: 娘娘您坐。嗯，
2: 来。坐坐坐。
4: 来，娘娘喝水。
1: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出门打了个车，上车以后发现手机没电了，那出租车师傅他非说我坐霸王车不给钱，怎么会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就在你们家附近，我就进来了。
1: 洋葱，
2: 哎，哦，多少钱你的？
0: 236，师傅在门口等着拿钱呢。
2: 交给我。
0: 哎，有充电线吗？我充充电。
1: 哦，有。
0: 哎，娘娘，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喝水。宝贝，
3: 你笑什么呢？傻搓搓的。
2: 搓搓，哎，怎么讽刺别人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可爱呢？甜甜的。
3: 讨厌。哎，你打算把我们的事儿告诉家里吗？
2: 当然了，我得跟他们分享我的幸福啊。
3: 不行。
2: 为什么？
3: 咱们两家的关系现在官宣不合适。
2: 凭什么别人谈恋爱就开开心心的，那咱们俩就偷偷摸摸的呀？
3: 这就是
2: 谈个恋爱还得肩负着化解家族矛盾的使命。哎，不过啊，我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咱们两家一定能和解。
4: 所以，姐和姐夫未完成的事业要靠我们来完成了。
2: 到时候啊，所有人都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3: 所以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要向姐和姐夫学习。
2: 明白，演戏。
4: 演戏。
3: 所以你就更不能亲我了。
2: 哎。
1: 最近身体还好吗？
0: 还可以，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忘事啊。你咋样嘛？
1: 我也还可以。
0: 那就好。
1: 哎，那个文慧啊，你看一下充没充好啊？
5: 哦。
1: 那。充好了，娘娘。
0: 哎，好，谢谢了哈。行了，电充好了，我就先回去了。
6: 哎，这到了饭点了，要不吃了饭再走吧？
1: 啊，也是。你不是最喜欢吃我们家的串串吗？今天吃串串，
0: 不麻烦了，我走了。
6: 那麻烦什么呀？多双筷子的事儿。
1: 也是，来都来了，一块儿吃呗。
0: 不吃了，钱转给你了啊。
1: 哎，你看你也没多少钱。还那么客气，
0: 要还的要还的。好了，我走了哈，
1: 走了，
0: 我送你。哎。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0: 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感情。你别动，别动。
1: 刚做完手术，
2: 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来的。
0: 还好我没走远。
2: 你怎么知道我晕倒了？
0: 不是我，是倩倩。
1: 倩倩虽然不说话，但心里什么都明白。她看到妈妈有危险，她就拼命的叫门，全小区都听见了。
2: 倩倩，哎，倩倩，
1: 倩倩，妈妈叫你。
2: 多亏了倩倩了，救了妈妈一命。谢谢倩倩。倩倩。你想说什么？
3: 只要你能开口说话，别说得阑尾炎，就算让妈妈得绝症，妈妈也愿意啊。
0: 哎，一凡，你别，
1: 我说不吉利。

0: 老板儿，来份鸭血。
1: 哦，一份吗？
2: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1: 她，我儿一死，她就更疯了。
0: 这何意啊？
1: 嫌弃我儿是仵作，每日争吵，还总往外跑。
2: 仵作不属于公廨之人，既非官，亦非吏。当有了凶案，才会被叫来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因常与尸体打交道，被认为有损阴德，故不受人尊重。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了解仵作，
2: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1: 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春山不务正。
0: 好大的了贼。
1: 若死，无需掩饰，后脑遭重击，颅内喷血所致。
0: 直接抓捕他们。
2: 若春条和董浩古真的说了那番话，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你为何不直接抓捕，反要回来禀告呢？
3: 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
2: 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试图刑讯逼供，让春条和董浩古顶罪。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
3: 对春条起了色心，到不了手，我想趁机报复，这个我认。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你有何证据啊？
4: 禀县令，更夫钟伯接了悬赏告示。
2: 更夫，
0: 叫他进来。
4: 是。
0: 钟伯，你有命案线索？
5: 有，不是悬赏吗？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
0: 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5: 哎，我说了，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到了。

0: 他杀了，独孤阳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胡说！我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呐！
2: 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名器店？
1: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害十二克离开公蟹到名器店，最多。

0: 案庭不是七星县法院替补队。
1: 去哪儿？罗源
2: 最少有200来克，
1: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
0: 哼，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
2: 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0: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2: 什么证据？
3: 就是他工厂的水害死你的树，这个证据啊。
2: 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
1: 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他，
4: 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得好死。
1: 你不能好死啊！哼，
2: 我在水浪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70年都没事，可偏偏离开了工厂之后，我这树就死了。
1: 就是他的问题，
4: 证据啊！
1: 人家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0: 我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事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3: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吗？
0: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
5: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3: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5: 这需要个过程。
0: 小宝，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6: 新案子有，我们庭没有。

0: 这工厂怎么没有工人啊？法官同志，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这排放污水给它弄死树了呢？这，英哥，你说那条水沟在哪儿啊？就在那个围墙后面。法官，我带你去看。
1: 好，
0: 走。
1: 王小琪，哎，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打听的情况。
0: 好，就在前面。

0: 我们已经到了，就这儿。法官，你们看，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你别听他瞎。
0: 还有那儿，你看。

0: 你的树呢？
1: 我的树就在前面，
0: 走，看去。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 谁眼红借的钱了？这是我的书，我要的是我的书。
1: 厅长，
2: 你就是眼红，
0: 谁眼红了？
2: 你眼红，
0: 谁眼红了？
2: 你眼红。
3: 哎，冷静一点，你们。
1: 厅长，这几个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法官同志，两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排那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地里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6: 法官同志，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替老朱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
5: 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来了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势越不好啊。就是他，
2: 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6: 谁欺负你？
2: 谁欺负你？
4: 吵起来了，你们怎么看？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你这工厂都关了半年了，
7: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1: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作证据吗？
4: 一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
8: 得让原告补充证据。
4: 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8: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
4: 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8: 那不。专家来了，夏老师。
9: 哎，厅长，
8: 辛苦啊，大老远跑
9: 一趟。不会不会。
8: 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9: 你们好，
10: 你好，
9: 哎，夏老师，幸会。
11: 哎，你好，耿念。哎，
10: 夏老师好。
8: 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就像沙轮生产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
9: 我刚从沙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沙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三，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8: 谢谢夏老师。
0: 老罗，这玩意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们伙的，你们
0: 还是
2: 一伙的，好了，安静点。
4: 简明扼要，说的太好了。
7: 我知道证据从哪来了。
8: 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位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0: 愿意，我愿意。
8: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2: 法官，你这什么意思啊？
8: 就是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
0: 那这样好吗？
8: 海兰肯定啊，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4: 海兰，你指挥吧。
7: 那我指挥了啊。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你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0: 哦，我绝对啊，那地方。你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上。那我们呢？你们负责采样吧。
1: 夏老师，
2: 这个树木周边的，
0: 很快结束。
2: 啊，
0: 厂子也残留物啊，
2: 都做好分类。
0: 哎，袁尚跟我过来来。
2: 真的，一棵一棵的数啊。
1: 卓远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真的跟他一起疯了。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5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5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日本排名第11。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然而，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想，标志着中国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

0: 马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巨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深属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深商市民名古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1: 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这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讲那我没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他就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
0: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芳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押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

0: 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十八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触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六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1: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查。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授意。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帝马窦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0: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1: 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这就是立宪制嘛。

0: 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1: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协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深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梅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新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新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清廷悬赏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汪同和、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文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实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2: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在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的开始这个反思。
1: 康有为连续8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的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4岁即位，长于深宫，虽然17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

曲。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这便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五点一直持续到七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第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九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利。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

0: 须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请贺。
1: 朝廷的高层发生过两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两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0: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决裂，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了西式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利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邓廷坚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公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龙，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科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里医生。康德里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全养义曾善意的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
1: 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

0: 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正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玉贤将其改称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全民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0: 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的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1: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嘉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2: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

0: 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是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在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就是六个部当中有十二个大臣，汉人有六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十个部加上一个总理两个副总理，这十三个人九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四。
1: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二十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0: 1894年11月份，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8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样它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它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1: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 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三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易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2: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

0: 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1: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财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蛤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

0: 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台
3: 电脑。
0: 过去15年
3: 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
0: 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

0: 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点军黑客组织。
1: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4: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这怎么有一个蛋呢？这可怎么办呢？是谁落在这里的呀？
1: 你们看，这是我新发明的飞行背包，有了它，我也可以和闪电一样飞翔了。
2: 哇，真不错！彩虹，让我也试试吧。啊，
1: 真的吗？这需要非常强的平衡能力哦。
2: 放心吧，我能行。哎，这个是开关吧？
1: 是的，不过一定要注意控制动力的大小。
2: 嗨，这么简单吗？
3: 哎，风暴，飞高点才好玩呢。
2: 哎，好啊。
3: 风暴，小心！闪电，飞速！
1: 风暴，你没事吧？
3: 风暴，你飞得可真高啊！
2: 看来还是风暴力量适合我呀。

0: 是何林先生。
1: 我在洛阳湖发现了一个蛋，不知道是谁遗落在这里的。
2: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到。彩虹，查询任务坐标。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落雁湖。
2: 宇宙护卫队。

0: 风暴之车，
1: 彩虹之车，闪电之车，
0: 准备降落。
1: 是。就是你捡到的蛋。
2: 是的，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可是周围的大雁都飞走了，这可怎么办呢？
0: 何丽先生，不要着急，彩虹，你去准备一下，把蛋带回基地。
1: 是。
0: 闪电，你看看附近还有没有遗落的蛋。
1: 是。
0: 彩虹，看来不用回基地了。已经孵出来了。
1: 啊，小燕孵出来了。
0: 是啊，小燕真可爱啊。他怎么总是围着我转呢？
3: 这是小燕的天性，叫做应随行为。他会把出生后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当做他的妈妈。
1: 恭喜你哦，风暴妈妈。
0: 啊，这要当几天的妈妈呀？
3: 不多不多，才3周。

久很久。

0: 我们得帮助小燕返回燕群。
1: 可是它太小了，根本就不会飞啊。
2: 小燕成长得很快，2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教它飞行了，让它能赶上最后南飞的燕群，这样它就能找到家人了。
3: 教小燕飞行，闪电最适合不过了。
4: 没问题。哎，来呀来呀，小燕和我一起飞呀。
2: 到你啦，加油。
3: 小燕，闪电哥哥在教你飞行，你要好好跟他学哦。
4: 哎，不对不对，不是那样的，看我的，要像这样，快跟我学。他好像完全没明白我的意思。
3: 哎，像这样扇动翅膀。
4: 哎，对了，就是这样。哎，来试试。小燕为什么不愿意学飞呢？
2: 小燕只是不想跟你学而已。啊！你们看啊，小燕出生的第一眼看到的是风暴，由于小燕的应随特性，她只会模仿风暴的行为。
0: 那就是说，只能我来教。
1: 可是风暴又不会飞，怎么教啊？
2: 我们不是有飞行背包吗？
0: 啊，飞行背包！要我用飞行背包教他学飞行，这没问题吧？
4: 风暴，你就放心吧，有我呢。
0: 那好吧，小燕，下面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哈。先启动开关，再点火。
2: 你还没起飞呢。
4: 不用紧张，风暴，你没问题的。
3: 小燕，那咱们开始吧。

0: 状态良好，非常适合飞行。
1: 风暴，放心飞吧，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
2: 加油，加油！
0: 是让小燕回归的最佳时间，风暴像飞行训练一样准备起飞。
3: 准备好了吗，小燕？我们走
0: 了。小燕就要和家人团聚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3: 加油，跟上前面的燕群就可以找到家人了。

0: 那只是个气球。
1: 应该是来接小燕的，
2: 那就送小燕过去吧。
1: 他们能保护好小燕吗？
0: 放心吧，大雁群都会帮助落单的同伴共同向南迁徙的。彩虹，解锁泡泡。
1: 成功了。
0: 小燕，看，你的小伙伴在跟你打招呼呢。他们在欢迎你呢，跟上他们。小燕，去吧，快去吧。

0: 小燕终于回到雁群中去了，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了。
1: 嗯，哎，风暴，你没事吧？
2: 我突然觉得当妈妈挺好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0: 大雁是候鸟，她每年都会回来的。
2: 对呀、啊，看来我要抓紧时间练习飞行了。明年我要和她来一个双人飞行表演。
3: 这个主意真不错。

0: 展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有你，
4: 大王，
5: 到，
4: 有胆去，
6: 到，
0: 逆风矗立。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9: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车。
13: 看完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非遗，扎根厚土，锣鼓震山河，狮舞耀高台，太极拳运道，牡丹花倾城，君子摇火凝望向，豫剧声腔动四方，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想不想干就直说。
9: 行了。
7: 早就知道
10: 我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可山东好品山东，玉蜀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0: 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一百零。

0: 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

0: 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2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5: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7: 这一波都是咱们资产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5: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5: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进融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5: 如今新8纵8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

0: 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

0: 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零下 6.2 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要。第二十届云和梯田开犁非遗展演启幕，现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七十四次常务会议召开，瓯江丝路文化体验中心项目主体结构提前封顶。六月五日，芒种节气，第二十届开犁非遗展演在云和梯田景区举行。本届展演以“风和尽起，盗梦开犁”为主题，串联六一、芒种、端午三大节庆，依托千年梯田农耕底蕴，融合传统非遗民俗与新潮文旅玩法，开启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开犁非遗展演季。
1: 开天了！
2: 上午十点，完整的古法开犁仪式在云雾缭绕的梯田间次第上演，高亢铿锵的开山号子回荡云雾山间，梅园十八村乡民扛帆举旗列队巡游，迎风舒展的帆旗承载着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芒种靠牛、祭神田等经典民俗仪式过后，主田老农扬鞭开犁，犁牛同步破土翻泥，犁出云和梯田今年的第一垄新土。仪式尾声，村里沿袭古俗开展分红肉活动，贴有红纸的福肉均分至各家各户，一块福肉承载着一份祥瑞，传递出邻里和睦、共享丰年的乡土温情。山间农人依山为台，以田为席，唱响围绕农耕日常的原生态山歌，清亮歌声。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好，欢迎光临。
1: 是不是得罚？
2: 闭上了，
1: 三杯，
3: 对呀，
1: 快！
3: 我今儿啊，真不能喝酒。我，我喝饮料吧。
1: 不是，不行，不喝酒就等你喝酒了。
3: 饮料一样，饮料一样。
4: 来来，
3: 叫不喝酒就等我喝。
4: 来，
5: 干杯！
6: 这锅能开多久？嗯，
1: 先吃吧，先吃吧，先吃吧，先吃点，先吃点。
3: 文慧，过来一下。
7: 文慧是你叫的吗？没大没小的。我这忙着呢，有什么快说。
3: 看看。
7: 这是干什么呀？
3: 喜欢吗？
7: 送给我的。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7: 不是，这得多少钱呀？你是彩票中奖了，还是股票升值了，发大财了？
3: 我听人说啊，直播的方式卖货快，都是现货现推，而且你懂得穿搭，又知道怎么介绍商品，我觉得你挺适合直播的。既然要干，就得有牌面，技术也不能落后，这些你都能用得上。
7: 不行不行，这些东西能退吗？
3: 为什么要退？
7: 你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的，你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呀？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3: 算我投资可以吗？
7: 我要是赔了怎么办？
3: 天使投资，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7: 成交。
3: 成交。
7: 那为了庆祝合资公司成立，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3: 可以哦。
8: 哎，你们记不记得那年他追那隔壁班的班花？
9: 小花。
8: 对对，小花。
10: 我们今天老同学聚会，放心，不喝酒，我们晚点见。
9: 咋不信了？白了，临门一脚。
11: 好的，那你玩开心点。
12: 哎，千万别信他的，没有的事儿啊。
10: 秘密根据地界。哎，
12: 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哎，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13: 哎呦，啊，我回来了。
7: 老板，你怎么了？
13: 累死我！哎呀，又白跑一趟。
7: 什么事儿这么累啊？要不下次我替您去。
13: 你真替不了。哎，要不你陪我去逛逛街，让我开心开心吧。
7: 可以啊。
13: 走啊！
7: 现在？
13: 现在？
7: 那店里怎么办？
13: 关门啊！生意无所谓，开心最重要。
7: 我敬你。
3: 我也敬你。我还等着跟你发财呢。
7: 我算了一下，你买的这些东西至少得20000多块钱，你平常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有心了，都在酒里。
3: 慢点喝。
7: 要喝就喝个痛快嘛，你把这也干了。

0: 你说，
1: 说什么？
0: 你想说什么？
1: 不知道。
0: 你喜欢我，想追我。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姐是过来人，我能看不出来吗？你骑车送姐去上班，帮姐照顾轩轩，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说给姐买就买了。你想干什么呀？嗯，谭小飞，你知道姐比你大多少岁吗？11岁。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你才出生，还不说话，傻了。

0: 这层是女装。老板，你这次的工资啊，您又给我发多了，回头我退给你。
1: 多了吗？
0: 多了。
1: 那你就当我给你的补偿吧。
0: 什么补偿？
1: 你看啊，你到我这儿来上班，整天提心吊胆的，得瞒着你妈，我是不是该给你补偿了？
0: 那也不合适，本来工资您就给我发高了。
1: 你啊，就算是你考上了大学，我给你发了个红包。
0: 那就谢谢老板了。
1: 哎，以后啊，在店里叫我老板，出来就叫娘娘。
0: 娘娘，
1: 嗨。
2: 潘小飞，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我什么呀？你是喜欢我比你大十几岁呢，还是喜欢我离了婚带个拖油瓶啊？
3: 你还少说了几条。
2: 还有呢？说来听听。
3: 你寄人篱下，工作收入低，缺乏生活经验。
2: 你可怜我呀？
3: 是，我承认，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你挺惨的，但这绝对

0: 并不是你吸引我的原因。
1: 我警告你啊，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0: 最重要的是，你拿得起，放得下。你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独享聚光灯，多风光啊！可是你为了自尊，为了孩子，又找了一份导购员的工作，从最底层做起。我佩服你，你有勇气从头再来，又顽强，又坚毅。但是我知道，你在这背后付出了多少？你在陆轩面前，永远是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伟大的母亲都这样，我觉得很美。

0: 款帽子是我们昨天刚刚到的，羊毛含量是15%，非常轻盈而且保暖，非常适合你。
1: 怎么样？
2: 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颜色更适合你，
1: 是吧？
2: 嗯，我试试，你试试。哎，主要是啊，您皮肤白，气质又好，而且这个帽子跟您今天的衣服特别搭，一会儿可以直接戴着就走了。
1: 啊？是不是哦？
2: 是的嘛。
0: 娘娘命真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不爱陪妈妈出来逛街了，有这么孝顺的女儿，您真是好福气。
2: 你看所以说今天这顶帽子啊必须得让我这个女儿给你买了。
1: 好吧，
3: 该说的你也都说了，刚才是我冲动了，我们俩的事儿就烂在肚子里到此为止。
4: 为什么？我话既然说开了，追你我是追定了。
1: 我不答应。
4: 答不答应是你的事儿，非你不娶是我的事儿。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
1: 我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感情的事离我很遥远，我不想耽误你，也不想伤害我自己。
4: 那我怎么做你能答应我？
1: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曾经做过什么？你爸妈是谁？这些我都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你就是个谜。可是姐不喜欢猜谜。
4: 很简单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爸，他开了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你懂吧？
1: 不就是收破烂的吗？
4: 但是很有钱。有句话叫男人有钱就会变坏，我爸他也不例外，他抛弃了我妈，跟那个妖慧一样。我妈她跟你差不多，离婚的时候她一分钱都没要，一个人把我带大的。是我不争气啊，不是学习的料，小时候身体还不好，于是我妈就托人送我去学跆拳道，说是能强身健体，希望我长大之后能有个一技之长。教练跟我妈说我在跆拳道这方面很有天赋，我妈她就有一个梦想，想让我这一辈子拿一块金牌。

0: 没等到。
1: 怎么了？

0: 在我妈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妈跪着求的，为了离婚，她居然打我妈。我不可能跟他走，我这辈子没有这样的父亲。
1: 所以你就一个人来蓉城干外卖了？
2: 别光顾着喝呀，吃点吃点，
3: 是吃点。咱读书那会儿，要想吃顿火锅，那得多久？
4: 女儿送的帽子，好看吧？谢谢小棉袄的这份心意，
5: 天天吃泡面，
4: 心里暖洋洋的。
5: 天天吃泡面了，女儿有钱，
3: 那可不。
2: 你好意思说呢？就你天天吃，
3: 好洋。你看盯着手机瞎乐什么？
2: 没什么。
3: 来，接着喝，
2: 来喝喝，
3: 来再喝一个。
2: 没了。
0: 现在你了解我了吧？还想知道什么？你问。
1: 你有家的概念吗？
0: 什么意思？
1: 你连家的概念都不清楚，还说要追求我，还说要对我和轩轩负责一辈子，你开玩笑呢？你连自己的人生都没有规划好，你觉得你对得起你妈吗？要是他知道你放弃了跆拳道，现在正在送外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伤心？

0: 那我告诉你，我多想再上一次舞台，多想再跳一次舞。但是我年龄大了，我没有机会了。我就算想，也只能做做梦而已。可是你呢？你那么年轻，你为什么要放弃？你不是很有天赋吗？就因为跟人赌气，你就背井离乡，你心里就没有一团火吗？ 你有的是机会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光芒四射，潘晓飞，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可以谈恋爱，这对你没好处。感情的事儿很容易让人逃避的。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们俩的事儿到此为止。
1: 你说的不全对。
0: 我哪说错了？
1: 你说的这些我可以做到。
0: 但是做到有什么意义吗？
1: 做到什么呀？就像你说的，努力去争取，拿到了冠军，实现我母亲的梦想，我是不是就有资格追你了？
0: 吹吧，等你做到了再说。
1: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那你要是做不到呢？
1: 我如果做不到，我这辈子不会见你。

0: 大飞，大包小包干嘛去？
1: 回家。
0: 不是，回家？
1: 麻烦你跟栾曼玲说一声，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先回去了。

0: 他为什么回家了？
1: 我哪知道？
0: 听木头说，他买了一大堆东西，就是这些吧。
1: 哟，这相机不便宜啊！
0: 人家一送外卖的赚钱不容易。

0: 少管闲事儿。
1: 钟慧，虽然你是我妹，我认理不认人啊！你是不是欺负唐小薇了？
0: 我欺负他什么了？
1: 那得问你啊！你是不是看上唐小薇了？要老牛吃嫩草把人吓跑了？
0: 狗嘴吐不出象牙，你把嘴闭上。
1: 可以啊，罗梦慧啊，挺有眼光的。唐飞那小子人不错，你就让他这么走了，你不心疼呀？你赶紧追呀！
0: 滚滚滚滚！
1: 哎，不是，
0: 滚！
2: 今天开会要解决的是最近投诉较多的问题，投诉情况已经下发了，你们自己看。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各科室都要端正态度，对于投诉要逐一答复，让患者满意。
3: 对于内科的投诉，我们会一一做出整改。
4: 这里有一条关于我个人的投诉，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2: 你说，
4: 马浩文的父母虚报孩子的年纪，说孩子9岁了，身高只有1米13，要求打生长激素。我本来是要给他打的，后来发现啊，孩子只有5岁半，身高完全在正常的区间范围，那肯定不能打呀。
2: 大家都听出问题在哪儿了吧？
4: 院长，我有什么问题吗？
2: 老董，我们是医院，不是法院，不做评判，就算你不给他打，他也会到别的医院打。
4: 哪家医院给他打，我管不了。我能决定的是，在我这儿肯定不会给他
2: 打。是啊，关于宁宁这个问题呢，他父母确实撒了谎。那他们家族遗传较矮，这是不是事实啊？即便他的年龄只有5岁半，但也在打生长激素的安全年龄范围里面。
4: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在安全的年龄范围内，家长要求打，我们就得打喽？
2: 你要强词夺理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们要利益，就不要医德了吗？
2: 别动不动就拿医德说事儿。我们现在就说马浩文要打生长激素，一定要打，去哪儿打？你告诉我。
4: 我是医生，不是商人，我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2: 好啊，你既然个人决定了不给他打。你可不可以婉转一点表达？你可不可以不要当面揭穿？你可不可以不要让对方的父母找到投诉你的理由？你可不可以不要让警察给我施压？别人投诉你，你还义正言辞的，投诉要不要解决？你是主任，你就这么带头？
4: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认错。我以后一定注意态度，圆滑一点，至少不一针见血的当面揭穿人家。但要说清楚，底线不能丢，该不打的，我坚决不打。
2: 我是院长，是一名经营者，我要考虑的是在治疗和保证经营之间达到平衡。郝东，请你换位想想，站在医院的角度上好好想想。我们总得给患者一个选择我们医院，而不是其他医院的理由吧。

0: 你不走，是有话要跟我说。对，我认为你刚才在会上对彭浩东的指责是错误的。我哪儿错了？
1: 一个简单的生长发育投诉，这是非很清楚。但是被你上升到集团利益的高度去打压他，这不公平。
0: 那什么是公平？被投诉的人是他，我该怎么解决？护短。
1: 鼓励大家都这么干。你说你是院长，希望大家能理解你。可以，但是彭浩东不是院长，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他理解你是情分，不理解你是本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迫使他低头认错，这是以官压人，以势压人。

0: 关键是他还没有错。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他的面子？
1: 那我的面子？他当着这么多人面反对我，我的公信力何在？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0: 上次你也不见得是对的。

0: 你为什么帮他？我是讲道理，对事不对人。无论这件事的对错，你也不该这么做。你也不是第一次替他说话了。你看周围的人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
1: 我没在会上直接反驳你，就已经是顾及我们的关系了。你是院长，应该大度一点。

0: 师兄，
1: 浩东，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不登三宝殿，我是专门来拜会你的。
0: 不敢不敢，找我什么事儿？
1: 你现在在蓝天使干的怎么样啊？
0: 还行。
1: 这么勉强，那就是不太好喽。
0: 到底想说什么？
1: 中方现在是你们的院长吧？
0: 是啊，你们不是同学吗？
1: 对，所以我对你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你现在的状况换个地方更合适。巧了，我们西大附院啊，现在要大力的发展儿科，急缺人才，挑来挑去我觉得你合适，专业强，懂管理，各项条件都符合。我们欧院长啊更是求贤若渴，他呀专门派我到荣城来请你，他说我要是请不动，他就亲自来，

0: 你疯了，这是在店里，我在上班呢。
1: 都勇敢迈出第一步了，你还怕什么呀？
0: 哎呀，什么第一步啊？
1: 我呀，算是发现了，行动力是成功的关键这句话，在你身上是完美的体现。
0: 我怎么就行动了？
2: 还瞒着我是不是？
1: 看看。
2: 我说跟我妈逛街这张脸是怎么想出来的，太有想象力了。看我妈在说啥，
3: 管你叫女儿呢，你这不就是完美儿媳妇人选吗？
0: 老板他是开玩笑的，再说了，我陪老板逛街单纯就是为了想让他开心而已。
1: 那也算是歪打正着了。一定放心，妈呀，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抱歉。
0: 哎呀，好凉。
1: 哎呀，
0: 哎呀，别抱了，一会儿好了。
1: 我抱一下。
4: 黄浩洋，你在干什么？
1: 妈。
5: 您呀，来的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罗雨婷。就是我一直跟您提的那个女朋友。我今天啊，正式的向您宣布，我要娶她。
4: 你给我闭嘴！
6: 你这是来挖你同学的墙角的
5: 啊？没那么严重。
7: 我听说我那老同学现在正在热烈地追求你的前妻，对吧？没别的意思，这个事儿啊，

0: 友圈已经传开了。我认为你可能对换个环境工作会感兴趣。老婆，我向你保证，你要是到西大附院，肯定会比你在蓝天市更有前途。
1: 你跟我说的女朋友就是她
2: 啊。
1: 你去图书馆见的也是她。
2: 嗯，
1: 破坏你和辛迪的还是她。
2: 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跟辛迪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一直撮合我们的。我真正喜欢的是雨婷。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1: 我在图书馆看到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3: 罗雨婷啊，
1: 我对你不薄。你怎么忍心？你这一步步棋下的可真够完美的，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4: 我没有。
1: 你陪我逛街，给我买东西，甚至是到这来打工，都是你事先设计好的吧？都是你为了讨好我的一部分，是不是啊？
4: 不是的，老板。
2: 妈，雨婷她不是那样的人。
1: 我真是，我真是千算万算，我真没有算到啊！离我最近的人，我最信任的人，居然是这么有心机的一个姑娘。
4: 老板，骗你是我的不对，对不起。但是陪你逛街买衣服，甚至到这上班，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1: 那是你们的事情，今天被我发现了，你这么说，我要是没发现呢？啊，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把我骗下去，是不是？你走吧。

0: 不是那样人，你误会人家了。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
1: 你跟你哥一样没出息。

0: 大家好，我是罗文慧。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混搭风格，因为我平时自己呢，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混搭的穿衣风格，所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体会。首先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皮衣，很帅气，是不是？虽然很帅气呢，但如果单穿的话，这件皮衣会显得有一些硬朗，所以呢，我们要搭配一个这样的小碎花裙。另外鞋子呢，你们可以搭配一个舒服一点的休闲鞋或者是运动鞋都可以的。然后我建议，我们可以搭配一个这样的休闲的包包，或者是搭配一个单肩的小包，简约时尚又很帅气，对不对？
1: 全搞砸了。
2: 没关系，早晚都要摊牌的。这么小的考验，我还是经受得住的。
1: 老板都气成那样了，你还沉得住气啊？都怪你，在店里就爆我，老板没有思想准备，他当然就急了呀。
2: 我妈自己发的朋友圈，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的，我还以为她答应我们俩的事儿了呢。我是想趁热打铁的。这层窗户纸总算是捅破了，
1: 我还觉得是天被捅塌了呢。
2: 别着急。

0: 一定，我是真心喜欢你。为了娶你，我做了一些准备，请你过目一下。这是我的毕业证书。 这是我的银行卡，还有存款证明，账户余额一共是75305.95。这是我的股票账户，这两年股市行情不太好，要不然还能挣得更多。不过啊，我已经跑赢大盘了，我对股市的未来也是有信心的。 如果咱们俩结婚，要买一个像我哥那么大的房子的话，把股票都收回来的话，首付肯定是够的。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到时候再管我哥借。以我现在的收入还有公积金，还房贷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咱们俩结婚以后花钱不大手大脚的话呢，两年之内我保证我们还能买辆新车。
1: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你再看这个，这是我的体检报告，没有遗传病，没有传染病。哦，最关键的呀是这个，你看仔细。怎么？不是，你怎么还害羞上了呢？这些啊都是正常的检查，这说明我们的下一代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最重要的呀，这个你再看一下。你呢还要继续读书，所以婚房啊就选在你们学校附近。反正我坐地铁上班也方便。在你毕业之前呢，家里的大事小事全由我来负责，我做好后勤。想不想要孩子，什么时候要，都你说了算。
2: 阿阳。
0: 这些东西呢，我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我是想等我妈答应了我们俩的事儿之后，我再一一跟你汇报。但是事发突然，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罗雨婷。 正式向你求婚，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怎么回事？哎，在这儿呢，爸。天天在这玩电脑，为什么让我去接陆轩啊？店里还忙着呢。
1: 爸，我都快累劈了，我刚躺下您就看见了。妈，我回来了。嗯，
0: 这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谁让我撞上了？
1: 这天玩电脑聊天，能搞出什么名堂啊？爸，在您说我之前，您先搞清楚情况好不好？我这真的是在工作，要不您进来看看？确切的讲，我这叫直播，而且现在上新、客服、售后都是我一个人。我再跟您说一遍，我这不是玩电脑，是直播。
2: 妈，小飞哥去哪儿了？我昨天都没看到他。对啊。
1: 今天也没来店里上班。妈，小飞哥到底去哪儿了？他还得教我练跆拳道呢。
0: 罗文慧，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 爸，我哪知道呀？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轩轩，你怎么回事啊？书包怎么能往地上扔呢？赶紧拿起，快点写作业。给你拿个椅子。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0: 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你说句话呀！
1: 说什么呀？他说的对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0: 这就是你的态度是吧？行，哎，你就让他们这样，你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妈这边还好说，你妈这边呢，能过得去吗？
2: 嫂子，我妈那边你不用管，有我和我哥呢，死磨硬泡呗。再说了，我妈喜欢雨婷，我觉得她不同意啊，说的是气话。我妈一直盼着我结婚呢。
0: 她那是盼着你结婚，不代表盼着你和雨婷结婚，这是两码事儿。
1: 小杨，刘佳，浩洋从小是贪玩，你也知道，他从国外留学回来，还得在外边玩一阵再回家。我妈给他介绍那么多女朋友，他不是躲就是逃。可是刚才在大哥的房间，他跟我说，他这辈子非雨婷不娶。我知道他不是一时冲动，他是认真的。
0: 你妈什么样，你比我清楚啊。你要是灭不了火，就请你不要火上浇油，行不行？

0: 妈，雨婷和浩洋的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了解两家现在是什么状况，反对大于支持，但我还是支持他们。反对，主要是因为我跟友家离婚了，但就因为这个，给他们的感情套上无形的枷锁，我觉得对他们太不公平了。雨婷是什么样的人，我很了解。浩洋是什么样的人，我更了解。我知道大哥有多耿直，大姐有多真诚，我了解这个家的一切。这个家是全荣城难得的好人家，尤其我知道在罗家做女婿是什么待遇，因为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岳父岳母。所以我没理由反对，我从心里由衷地祝福他们。
1: 郝董啊，我们两家关系相处得不好，最关键的问题

0: 的意思你明白吧？
1: 我明白。
0: 这婚姻是大事，就算我们都支持，那也不是雨婷一句话哦，我要嫁给彭浩洋那就能决定的。婚姻大事啊，那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你说对吗？
2: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商量一下。浩东啊，你先带你弟回去吧。
3: 好，那我们先回去了。

0: 问你个问题啊。
1: 问。
0: 当初你去嫂子家见叔叔娘娘的时候，他们也像这样审问你吗？
1: 没有，他们对我很好。
0: 也就是说，是独独这样对我啊？
1: 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0: 那也是你们闯的祸，现在让我和雨婷背锅。
1: 所以你要珍惜，别像我似的，将来后悔。
0: 你还喜欢嫂子，对吧？
1: 你这问题有点过时。我们俩的情况跟你们正好相反。你们是在涨潮期，我们已经退潮了。
0: 那总是有些事儿你是忘不了的吧？
1: 当然了，就好比是潮水把贝壳带到沙滩上，不管贝壳多漂亮，潮水多舍不得，但是再也回不了大海了。
0: 哥，
1: 嗯，
0: 变了。
1: 哪儿变了？
0: 我也说不好。我对爸没什么印象，但是今天在雨婷家看见你说话的样子，特别像他。
1: 是吧？爸要是还活着的话，也一定会支持你的。雨婷是个好姑娘，千万别辜负她。
0: 放心吧，我对雨婷的爱啊，与日月同辉，天地可见。

0: 轮回，你想象一个场景啊，如果罗雨婷和彭浩洋办婚礼，亲戚朋友们来了一看，会不会以为是郝友嘉和彭浩东复婚了？
1: 很有可能哎。好笑吗？
0: 我竟然一下就恍惚了。彭浩东走进来的时候，我要一下回到过去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有哎。你看浩东多善良，多有担当的人。就今天他那番话，我当时就感动了。哎，
2: 行了，哎呀，这一说到彭浩东没完没了的是吧？今天什么情况啊？一点都不关心你妹妹罗雨婷。
1: 雨婷，

0: 你一进门就说要嫁给彭浩洋，你哪来的勇气啊？
1: 不知道，就是想好了，今天非说不可。
2: 为爱痴狂，到底你该怎么想？
3: 他想都不想，他直接做。罗雨婷，我真有时候太佩服你，你有时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死个人。
4: 你们别笑话我了。怪不得这成绩提高的这么快，
3: 那是因为老师教的比你好。
4: 哎，未见得啊，完全没有可比性。彭浩洋那是有企图，当然上心了。
5: 罗一婷，
6: 到，
5: 进来。
4: 哎，

0: 雨婷啊，你听妈跟你说啊，妈也年轻过，妈也不是不理解你们，但是你跟浩洋这事儿啊，那不可能。你看你姐跟浩东啊，现在不也这样了吗？年轻人谈恋爱呀，那看似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但是到了谈婚论嫁，那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了，那性质就不同了。所以你呀。你懂事儿，你别逼妈做坏人。
1: 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我也知道两家的关系有点特殊，但是彭浩洋是真心喜欢我的，我不想错过。啊，妈，你看，这是他给我写的计划书。
0: 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说明他想娶我是认真的呀，是用了心的。
0: 那口号能当饭吃啊？啊，那几句承诺有法律效力吗？那结婚证倒是有法律效力了，那不照样离婚呢？
1: 我们不会。
0: 你可真够天真的，你，谁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白头偕老？再说了，谁结婚的时候是奔着离婚去的呀？
1: 妈，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次机会呢？要不您先看看这个计划书，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2: 我看了几眼。这浩洋啊，决心还挺大，又要买房，又要买车的。雨婷啊，我和你妈都希望你能幸福。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和浩洋，我和你妈，谁说破了天，他都不算数啊。就算我们支持你，我就问你一件事儿：浩洋他妈是什么态度啊？
1: 爸，我跟娘娘相处得很好，你们相信我，以后我肯定能处理好婆媳关系的。
2: 我就问你，你们的事儿他知道不知道啊？
1: 刚知道。
0: 他同意了吗？没同意吧？要是同意了，你早就说出来了。你跟浩洋这事儿啊，有他这道关，你们就成不了。

0: 什么话不能到里面去说啊，非得把我叫出来。
1: 出去聊聊呗，雨婷跟浩洋的事儿咱得说清楚吧。
0: 你不用听我的意见，浩洋和雨婷不可能，绝不答应。那这浩洋怎么想，眼睁睁地看着他哥摔了跟头，居然还想在同一个地方再摔一次，娃娃子，
1: 摔什么跟头啊？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0: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我们俩之前已经做过一次亲家了，到头了连朋友都做不成，两个人加起来100多岁了，为了这事儿还在大街上吵架。
1: 这有家跟浩东啊，他们离婚。

0: 是双方的事儿，怎么就你们家在跟斗呢？
1: 想想，我不跟你计较，现在不是浩东跟永嘉的问题，是雨婷跟浩洋的问题。我们家浩洋怎么能看上你们家雨婷啊？
0: 怎么就看不上啊？

0: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哎呦，
1: 你可千万别遮遮掩掩的，有话你直说。
0: 我真说了。
1: 哎，你快说吧你。
0: 雨婷，是离过婚的人，没错吧？
1: 是退婚，不是离婚啊。
0: 哎，胡拉狗。办了婚礼就是结婚，约定俗成，相当于昭告天下，没人在乎你领不领证。啊，难不成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还跟亲朋好友去解释说，哎呦，这个新娘子上一次结婚她没领证，哎，她那个是退婚，不是离婚。自欺欺人有意思吗？我告诉你，这人生啊，就是一块白布，污点就是污点，洗不干净的。哎呦，
1: 那照你的意思，我们家雨婷还成有污点的人了？
0: 不是，你别多想啊，雨婷我也是喜欢的，我不愿意她有污点。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污点它就是污点。我们家浩洋多优秀啊，留过学，当医生，收入也高，结果娶了一个有污点的姑娘，你说让我们家那些亲戚朋友怎么想？
1: 哎，怎么想怎么想。陈雪燕，我告诉你，你踏踏实实的把你的心搁肚子里，我不可能把雨婷嫁到你们家的。太好了。
0: 啊，太好了，这么多年你总算是跟我站在一个阵营了。
1: 我跟你站一个阵营，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女儿嫁到你这样人家里啊，晦气。
0: 哎，行行行，随便你怎么说啊，只要呢你跟我一条心，我就放心了，我绝不让浩洋娶个二婚的。
1: 陈雪燕，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再把女儿嫁到你们家，我遭天打雷劈。
0: 发毒誓能堵住他们俩的路，我也发。我要是再让我儿子娶了你们家的女儿，我不得好死。
2: 浩洋，浩洋，你站住！为什么不理我呀？
3: 我一直都很尊重你，想不到你会反对我和雨婷在一起。
2: 我是怕你走弯路。
3: 我们的路我们自己走。
2: 我们反对是因为我了解你妈。
3: 你打住，不是你们反对，是你反对。彭浩东支持我。
2: 好，我反对。我反对是因为我了解你妈，她不可能接受雨婷的。
3: 忘了告诉你了，雨婷和我妈现在关系特别好。
2: 所以呢，你妈同意了吗？
3: 她现在不同意，不代表以后不会同意。
2: 还是啊，我跟你哥啊，就是你们俩的前车之鉴。
3: 你们走不同的路，不代表我们走不同。哦，有件事我跟你说清楚。你知道我哥受伤了吗？
2: 彭浩东受伤了。
3: 之前那个人来行凶，看到你有危险先上去救人的是我哥，要不然钟放不可能上去夺刀。他腰伤了，你现在和钟放甜甜蜜蜜的，对我哥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他的腰现在还不舒服。

0: 你跟浩阳不行，
1: 浩阳，浩阳约了我，今天晚上我不在家吃饭了，
0: 不许去。怎么了，妈？昨天晚上不都说清楚了吗？
1: 昨天晚上是昨天晚上，现在是现在。再说了，昨天晚上我虽然没反对，我也没同意啊。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跟浩阳不行。
0: 就过了一晚上，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刚才去见了陈雪燕了啊！你知道她说你什么吗？
1: 她说我什么？
0: 她说你是有污点的女人，听明白了吗？有污点！你在她眼里就是这种人，她不但羞辱了你，还羞辱了我。要不是因为你呀，我才不会主动去找她呢。这样的婆婆，儿子再好，我也不会把女儿嫁到他们家。 罗雨婷，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就算他同意了，我也不答应。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跟浩洋不行。他说你是有污点的女人。

0: 你怎么来了？
1: 老爸，您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吗？您不是挺喜欢我的吗？
0: 我是挺喜欢你的，可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那我陪您逛街的时候，您不是挺开心的吗？您不是还说想要有我这样一个女儿吗？我可以天天陪您逛街的，只要您喜欢，我做什么都行。
0: 承认你说的都对，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说的那些话也是真心的。可是你要跟浩洋结婚，那绝对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啊？我是真心喜欢浩洋的，浩洋也是真心喜欢我的。老板，我求求您了，成全我们吧。
0: 孩子，这个结婚啊。不是摆龙门阵，说聚就聚，说散就散，啊，不那么回事儿。就说吧，比方说你买个家具啊，别人都买圆桌，你非得买个方桌，到时候这桌子的脚天天杵着你腿疼了，你难受了，后悔了怎么办？家具没事儿啊，说换就换了，可是结婚呢，哎呦，这婚都结了，那可怎么办啊？那离吗？
1: 老板，那我想问你，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难道有错吗？
0: 没错。可是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你说我们家那些亲戚们，他们会怎么想？你们家无所谓啊，你们已经适应了，无所谓了，是吧？我们家不行。我绝不能让我们家那些亲戚戳我们浩洋的脊梁骨，绝不。
1: 但是老板，我还是特别想告诉你，我跟浩洋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我们俩感情好，别人说什么我真的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在乎啊，我很在乎。你们俩不合适。就算我求你了啊！就算我求你了，离开浩洋。

0: 投诉这事解决了，谢院长。哎，别客气，咱们就是不聊工作。我想跟你聊聊个私事。
1: 私事？昨天永嘉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哎呀，我弟要娶他妹，事先也没给我们打个招呼就跑他们家去了，全家人看着他们，差点天雷地火。我是去救火去了。这事儿你应该问永嘉呀。
1: 问你就行了嘛。哎，对了，那个浩洋跟雨婷的事，二老同意了吗？
2: 这么突然，哪个家长都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啊。但是他们俩是真心相爱，慢慢努力吧。哎呀，
0: 我可真羡慕浩洋啊。
1: 羡慕他什么？
0: 他比我勇敢，我还羡慕你呢。
1: 还羡慕我？
0: 嗯。
1: 虽说你跟永嘉已经离婚了，但我看得出来。
0: 他们家里人还把你当成亲人，根本没有把你当成外人，很在意你，处处都维护你。
1: 可能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多少有点感情吧。你对他们家人这么有感情，那你对永嘉呢？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我明白你想问什么，你放心，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还有个事儿我要跟你汇报了，赵鹏飞想挖我去西大附院。
1: 赵鹏飞挖你啊？
0: 嗯，找我谈了两轮了，条件谈的也不错。那你什么想法？我想试试。我们三个这种情况。 还待在一个医院，确实尴尬。总要有人退出嘛。你决定了？
1: 决定了。
0: 郝董，你能这么做，我很钦佩。为了我跟永嘉，难为你了。
1: 谢谢，不用谢我，我是为了柳家。我知道，既然你要离开了，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评价柳家的。
0: 怎么说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他了。柳家身上的缺点，就像。 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优点呢不多，就像太阳，但是很突出。可是只要太阳出来，星星就全都看不见了。
1: 你评价我记住了，我要向你学习。你能做到的。
0: 那就好，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它。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耶，死者头部无伤痕，无重毒迹象。迹象。耶，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痕，左上臂有淤青。耶，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手臂有抓痕。 耶，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

0: 胸肋也有创口，前后创口，皮肉多卷凸，周遭血痕凝结。
1: 记下了。
0: 袍服处也有破口，与尸体的创口同类，且内外都有血迹，初步可断定早力气猛刺，后背插入，洞穿身体，胸肋而出，此乃致命之伤。有伤口推断应死于前日亥时。
2: 这都能算出来？
1: 记下了。
0: 验尸毕。
1: 娘。
0: 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
1: 娘，您不能太累了。
0: 哦，对了，我儿独孤阳何在？他已学成无作，叫他来验尸，我一旁辅政。
1: 娘，独孤阳，他……
0: 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出了命案，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公廨的信任？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
3: 我就说嘛，犯病了，如此恍惚，验尸所得能算数吗？春条，快带你老娘回家吧，告诉他独孤阳已经死了，昨天是他自己给验的尸。
4: 心诚。

0: 唐女武做曹刿验尸，闲杂人等退后。
1: 娘，
0: 啰嗦什么？
1: 娘，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明日再验那具可好？
0: 验尸关乎死亡真相、人间正义，身为仵作，岂可懈怠？
2: 放心，有我在呢。
0: 验，死者头颅完整，无中毒症状，双眼突出，舌溢出，双手微握，鼻内出血，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疑似生前与人厮打，被掐中喉咙所致。
1: 记下。娘！娘！
3: 别慌，别慌，大家来帮忙，架到屋里去。
1: 娘！
3: 快！
1: 好，
3: 快！
4: 走。
5: 二郎，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二郎。
6: 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鲁二，刚刚验尸所得也和春山所说对上。
7: 明显外伤，
2: 是被掐死的。
7: 先把尸体抬回公蟹吧。
2: 你。

0: 去你店里买糊饼加羊肉了，我小儿子最爱吃了。好，我也吃去了。二位吃好了，吃好了，再来啊！
1: 好，谢谢。
0: 二位慢走。哎，
2: 老板，您回来了。
0: 把所有伙计都叫出来。
2: 啊，
0: 等等，还有各家分店的掌柜。
1: 伙计，全都叫来。好，好的。屋里有人咬伤，你不要怕啊！哎，你醒了，哎，我来。慢点儿，
3: 喜君，还真是你。 我迷迷糊糊的，好像看到你和费吉时了，还以为我是去奈何路上的梦境呢。他呢？我记得他也中了暗器，活着还是死了？好着呢，就是还没有醒来，最好死了。
1: 你是饿了吗？他让你为他阿兄和阿兄申冤，你知道他想说什么？这点本事没有，还怎么行走江湖？太好了，小姑娘，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讲给这个姐姐听。
4: 嗯，这胡饼还真挺好吃，多少钱？
5: 马槐啊，让伙计满街送人，还说连送三天。嘿嘿，哎，
6: 县令，您尝尝。啊，这胡饼卖不出去吗？没有啊，自从马槐回石崖开胡饼店，那真是生意兴旺啊。哎，嗯，那死者娄青台曾怀疑其父娄礼德就是吃了这胡饼被毒死的。
7: 哎呀，马槐他不会。卢凌风，这两张是我根据死者娄青台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你看看，对探破案情是否有用？

0: 哎呦，裴小姐，那青鸟是个哑巴，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还画了画，神人也啊！
1: 那是，裴小姐确实神人，当初在南州之时，何人击打邓文国？
2: 为何击鼓啊？这鼓可是为有冤之人准备的。你，我杀了人，杀了娄青潭，我认罪。那天晚上。 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刚把所有的土搬到院子里，娄青潭就来了。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
3: 对，
2: 他不在，
3: 那我就找你算账。

0: 我说过，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胡饼，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
1: 没关系？那你为何撕开独孤阳浅，还是银婷？你现在又在干什么？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为何帮独孤阳干活？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
0: 我没毒死你爹，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
1: 滚！

0: 我怕被人撞见，就丢下换了一半的倪勇跑了。我马怀是杀人凶手，没什么好抵赖的，杀人偿命我也认，只可惜楼里得已死，我不能和我爹娘被同一个刽子手砍头了。
1: 大胆马怀，楼里德可是你毒死的？
0: 当然不是，我的胡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调料丰富，味道鲜美，但没有毒。
1: 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雅？
0: 何谈行贿？
2: 看看这是什么？

0: 这画的，画的还真有几分像。这么说，你承认了？不认，
1: 有证人，楼里得织女妻鸟亲眼所见。你若欺负她是哑巴，拒不招供，本县里是会动大刑的。我承认给过独孤武做银亭，但那并非行贿。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恩师？莫非？
0: 你在向他学习制作防盗墓贼的泥俑？这些与我杀人无关，我不想说。
1: 你第一次离开明七殿后院之事，可见到楼青塔咽气？
0: 没有。他
1: 的眼睛是否凸起？舌头又如何？
0: 这我记不清了。
1: 双手呢？
0: 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
1: 顺过气了。鲁大之地，青鸟阿兄，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那便是楼青台啊。鲁大之地，那便是鲁二啊。虽在梦中。
0: 却能说出两具尸体的名字，神呐，神呐！可惜尚在昏迷，无法验尸。我想他没有十日八日醒不过来，应立即请临县仵作前来协助验尸。
1: 怎么还要请仵作？三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
0: 曹慧是个称职的仵作。

0: 陆二被毒谷阳所杀，楼青台为马怀所杀。可是杀害毒谷阳的凶手，却没有任何线索。
1: 关于杀害毒谷阳的凶手，我心里倒是有三个嫌疑人。
0: 哦，说说看。
1: 首先是春山，最值得怀疑。
2: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拿着十两银子离开湘县，永远不要再回来。
3: 独孤阳，你怀揣宝印，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如今你拿块银锭，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你以为我是要饭的？
4: 无耻之徒！
0: 还不如一个齐渣，快滚快滚！独孤阳，把宝印给我，我自己找。但结果，春山并没有在明溪店找到独孤信多面影，便逃出市阳，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遇到了卢将军，后又潜回，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
1: 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证据呢？这现在没有，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恐怕只能上刑了。
0: 接着说，第二个值得怀疑的，就是董浩谷。
4: 我没有报官，是怕反被怀疑。
0: 未得的宝印，董浩谷先是勾引有夫之妇，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
4: 这种人的话，能信吗？我想，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此宝印乃我家祖传之物，海王海虎莫要委屈了他。
5: 好说好说。
4: 独孤阳，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
0: 我爱宝印，我更爱银子。董浩谷得了宝印，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一是怕露马脚，二是想得到春条。
1: 好像也有些道理。
0: 张口就是，他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但此等奸商怎能轻信？
4: 你还怀疑谁？
0: 牛大明。
6: 耿副仲伯亲眼看到子时墨他仓皇逃出了明基殿，
7: 之所以慌慌张张，是因为他刚刚杀了独孤阳。谁呀？
6: 牛大明，你又来干什么？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
0: 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就是我的了。为了春条，牛大明已经魔怔了。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他比春山的嫌疑还大，更何况还有证人。
4: 你所言确有道理，可牛大明不肯招供。
0: 哎呀，他在宫榭多年，狡猾得很，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只能上大刑。
4: 独孤侠说啊，前不久的长安，魔王托庇血雨腥风，时间紧迫，探案无门，也有一番先后落网。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就是怕屈打成招，酿成错案。
0: 独孤惭愧。
1: 多谢卢将军教诲。那我们现在是？
8: 卢凌风，按青娘所说刚话的。
0: 独孤县令，你之前所判有失公道。
1: 哪里错了？愿闻其详。
0: 董浩谷所勾墓中之物，罪行等同盗墓，可只打了二十大板就给放了。 那牛大明虽当街提刀，却只是杀人未遂，况且当差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怎可关进死牢呢？
1: 那依卢将军之见，
0: 放了，毕竟是恭喜老人嘛。你善待手下，别人看见了，才会愿意为你效劳吗？
1: 这恐怕不可吧？
0: 有何不可？
2: 登格里格儿，登格里格儿，嘚儿登格儿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请老子去过堂啊？
4: 不是过堂，是让你回家。
3: 老周，你耍弄我？
5: 你爱走不走。
6: 留下你身上的宝库，可以滚了。
3: 哪儿来的流寇，敢劫我？我看你是活腻了。
1: 交个朋友，这些金银一人一半如何？
6: 想得美。有个独孤什么的，什么印，要是有那件宝贝，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1: 独孤信多面印？
6: 对，
1: 这个我没有。
6: 死到临头还不老实，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
1: 不不，我真没有。英雄饶命，这些都给你。
6: 我就要那宝印。
1: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
7: 达15814.2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1739.6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857.4平方米，建筑整体采用框架结构设计，规划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建筑布局，功能布局科学完善。在建设内容上，项目涵盖酒店主楼、游客中心、游客接待服务楼、游客休息厅等核心功能板块，集文化展示、旅游接待、休闲服务、住宿配套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为纳云和湖全域旅游项目提供很好的支撑，助力云和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记者肖俊康报道。
8: 厨房玩具、梳妆台、露营餐具，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在我县一家玩具企业里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家叫明森玩具的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专注和一次大胆的创新，把小小木玩卖出了千万级的年销售额。走进位于县城城南西路的明森玩具批发部，精致的木质厨房套装、少女心满满的仿真梳妆台玩具琳琅满目。这间规模不大的门店是企业对接市场的前沿窗口，常年保持着千万级年销售额，小小空间迸发着强劲的商业能量。
9: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2年，员工大约200余名，场地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过家家类玩具，远销于中东、美洲、欧洲等地区。未来将探索户外系列产品，希望把我们的优乐比品牌做大做强。
8: 2020年，厂二代向依依回到企业，和丈夫丁家豪一起寻找新出路。他们发现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便萌生了把厨房玩具搬到户外的想法。光是兼顾防水、耐用和木质质感的材料，就试了10几种。最终，户外厨房套装、露营餐具、玩具等新品成功面世，成了企业新的增长点。未来，明森玩具还计划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 制造和品牌运营。

让小小木丸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记者雷建飞报道。6月9日，美国摄影师聚焦深化浙江2026山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走进云和。来自美国的15位职业摄影师与纪录片创作者来到浙江金马工艺品有限公司，沉浸式体验云和木质玩具，在趣味玩乐中感受木玩的独特魅力与童真匠心，用镜头记录云和匠心之美，开展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

0: 同时，他们积极尝试投壶、技巧球、百发百中等木丸，在趣味操作中感受产品锻炼手部精细动作、提升专注力的设计巧思。简单纯粹的木质玩具，新颖有趣的创意设计，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摄影师沉浸式领略云和木丸文化。大家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趣味满满的体验瞬间。本次上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让美国摄影师近距离感受云和独特的山水风貌与特色产业。摄影师以独特的国际视角捕捉云和特色产业风采，不仅对外展示了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更有效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让云和特色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天阴云笼罩，全县范围迎来明显降水，雨量较大，气温不高，整体体感凉爽舒适。目前来看，今天夜里雨势仍将持续，局部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雨势会逐渐收缓，雨间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有所回升。目前来看，未来一周天气整体不太稳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整体维持在舒适的区间。
1: 你真的答应了？
2: 我想通了，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还能让春跳。
3: 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师父，
2: 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你也不可学说。我自己的娘子，我自己心里有数，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4: 春条，大堂之上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5: 是。
6: 马怀，你拜独孤阳为师，别人可知道？
2: 他叫我保密，我也不想张扬此事。
6: 如此说来，青鸟那日所见，你给独孤阳送的银挺，是拜师的费用。
2: 对，就在前几天，我学满了两个月，现在想来，那天正是恩师给娄礼德验尸之日。
4: 娄礼德，刽子手，我给他验过尸。尸体无外伤，也无中毒的痕迹，应该死于急症，无嘴歪眼斜。

0: 手脚屈曲之态，故并非风疾。我看他神态痛苦，应是胸闷压榨，闷痛之思。此症也称心绞之症，多发于饱食后耗气力之时。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胡饼。 吃完后就在院子里取石锁练臂力，这就对了。儿啊，你验尸没错，有娘赴宴，真好。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从没出过一次错，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
1: 儿啊，你怎么了？小小年纪，说什么一辈子呀？
0: 娘，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你不后悔做仵作了？仵作贫寒，且卑贱，但仵作之职。 事关死亡真相，人间正义，总得有人做。
2: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
1: 正是此番情景。
0: 你去名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
1: 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0: 书吏记载得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2: 昨夜我当值，亥时二刻离开宫县，到名气殿最多亥时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
1: 对啊，
0: 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
3: 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
4: 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5: 又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找个地睡会儿。
4: 是。
0: 你根本不是去睡觉，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名气殿。
2: 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还没来得及洗吧。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名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
2: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名气殿？
0: 为了独孤信多面印，我请你是你说。
2: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
6: 都好不算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的印。
5: 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
2: 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

楼青苔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楼青苔已死，你却毫无意外，你才是杀害楼青苔的真凶。

0: 刘大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
1: 他诬陷我，
2: 永行，
0: 都诬陷了，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刑，此贼不会招供。
2: 姓徐的。 你也落井下石，
1: 徐县城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2: 还不从实招来。

0: 潜入明奇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
1: 牛局长，你来偷东西啊？
2: 楼青台，
1: 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把毒死我爹的马环，严氏座下的独孤阳都抓进来砍头。你做下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
3: 好啊！
2: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

0: 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
2: 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林渡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1: 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宫县喝酒，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殿。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3: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
1: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蛹藏尸。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石阳县本无县尉，但有命案，
4: 便是能阻阳的儿子。
5: 儿啊，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
6: 就是。

0: 此时，我又路过明七殿，见灯还亮着，就想陪他去说说话。
1: 歇着了，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这里呀阴气重。不是这里阴气重，是我阴气重。钟伯，我能求你帮个忙吗？哎，仵作，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有啥事儿你说吧，钟伯。
0: 请受独孤羊一拜。哎，仵作，你还要自行了断，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等在明七殿外，待子丑交接之时，见谁来明七殿，就指认谁是凶手。
2: 是，为什么呀？哎，仵作。

0: 我不活了，我只能照他的吩咐，将剑放到了你永手处。
1: 知道来龙去脉，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是牛大明。我与仵作同仇敌忾，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
2: 娘，牛大明按照规矩，仵作不临刑场，但是待你砍头之日。 堂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样。

0: 哎，可是都故作。不对啊，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了，都故兄，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
1: 十天了，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怎么还在做噩梦？都怪你逞强，醒了就去审案子，二次毒发险些要命，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
0: 不会吧？
1: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
0: 没有，
1: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

0: 明，剩下的半条，你若不要就直说。
1: 哎，不，我。
0: 你是不是知道会遇刺客，才撵我走的？你不想让我跟着，是怕连累我？
1: 不，哎呀，
2: 我掐指一算呐，他也该醒了。
0: 嗯。
2: 哎，你看，醒了。
1: 老费，喜君，我不是跟你们说。
0: 你说不想见樱桃，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
2: 就是啊。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道个歉不就好了吗？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你以为你不见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
1: 请受苏明一拜。
2: 光拜就行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呀。
1: 苏明嘴笨。
2: 你嘴笨，你要是嘴笨，那我们都是哑巴。
1: 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名器店，帮他找点东西。
2: 回来，是不是银子呀？卢凌风已经找到了，还用得着你？

0: 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这五块银锭是独孤阳授意所得，先归还家人。只有这些？
1: 原本是有六条，但独孤阳给了春山一块，还剩五块，都在这儿了。我说的不是银锭，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哪怕一句话。

0: 卢将军说了，你全当没有也罢。改完一日夫妻，有百日恩情。独孤河神请与娘子以周共度，许十年修得，同床邀梦，则是三十之愿。独孤与娘子本欲华夏携手共侍垂涎，遭伉俪之深情。
1: 承他人之艳羡，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相为世人所轻，又无通达性情，难令娘子欢颜。虽有雕虫小技，造泥俑以迎生，当盗贼于墓穴，已不为世人所重。又有奇哉，奸细计生，怨愤难平，以为深谷。独孤内欲改性情，占朝夕难止；独孤外欲弃仵作，怎奈年久生情。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

0: 全业无资质，全网不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中

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没问题，爸爸安排。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子，你弄不来的。
2: 哎呦，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分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华数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十一载安慰，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